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1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4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8%。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今天淋湿了身，最后才换来

0: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1: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郑磊。
2: 我是主播李玲。
3: 大家好，我是观察员孙畅。
2: 好，马上进入今天的头条新闻。
0: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头条新闻。我们来关注外卖平台的内卷大战要被叫停了。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十条征求意见稿，其中提出平台不得以开展长期大额补贴的手段和方式排除限制市场竞争，扰乱市场竞争秩序。随后淘宝闪购、美团、京东相继发文回应称，坚决拥护国家规范外卖平台的补贴行为。
2: 平台补贴由来已久，为什么监管部门要制定专门的规范来管理外卖平台的补贴行为呢？一切还要从外卖补贴大战说起。去年开始，多家外卖平台开展长期大额补贴，甚至出现倒贴式补贴，已经演变为以补贴为特征的内卷式竞争，导致低价低质，挤压平台内商家合理利润空间，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破坏公平竞争、市场秩序等问题。
1: 补贴是市场经济运行当中常见的营销手段，适度的补贴行为呢，有利于激发市场竞争活力。因此对于平台补贴行为不能简单的一刀切，必须坚持分类施策。
2: 那么对此呢，这次意见稿提出不得利用平台规则、流量算法、技术等强迫或变相强迫商家参与补贴，对触碰红线的行为态度鲜明，坚决禁止。同时也强调公平合理，要求补贴行为不得干扰正常市场价格秩序，不得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
1: 为了加强对外卖平台补贴活动的监督，征求意见稿提出，补贴前呢，平台需要提前7天自报补贴资金的来源这些家底儿，结束后10天再公开评估报告。一旦外卖平台违法违规开展补贴活动，市场监管部门将依法开展调查并严肃处理。
2: 在专家看来，外卖市场补贴行为的成因复杂多元，涉及平台竞争策略、行业增长模式和宏观环境影响等多重因素，在治理上很难一蹴而就，要坚持短期整治与长期治理相结合，加快形成长期纠偏机制。
1: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政策与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李强志认为，一方面呢，要持续创新治理工具和手段，对长期大额补贴行为实施重点关注，做到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另一方面，研究分析补贴行为向即时零售、本地生活等关联市场产生的传导效应，统筹纳入整体的市场竞争状况评估，既要防范以恶意补贴为手段的竞争侵蚀，也要对平台拓展新业务过程中的合理竞争予以保护，在规范秩序与促进发展之间寻求动态平衡。
3: 我相信这一次对外卖的这个反内卷的要求哈，其实是对一年以前各个行业那个反内卷的一个延续的动作。当然了，我们很多消费者会想，9.9吃大餐，1块钱喝奶茶的日子可能是没了哈，因为好多人活的就是这个主观幸福感。有的时候外卖的这种大额补贴会让很多人觉得幸福感在上升，但是我们要说，它可能会滋长我们不补贴不消费的这样的一个心理，那商家也会失去正向激励，之后就是价格与质量的螺旋式的下降，劣币驱逐良币，可能最后殃及的还是我们普普通通的消费者。所以呢，也是希望啊，就有这样的一个新规提出，那么平台和我们的监管叫停的不是竞争，打击的是那种低水平的内卷，然后呢，引导平台从补贴驱动的存量竞争转向创新驱动的价值竞争。确实国外有很多那种千亿的企业把重磅的资金都投在各种算法呀和科技进步上，我们如果把千亿的补贴全都放到了吃喝玩乐上，我们还会觉得我们会不会在科技上又落人家一步啊？我们应该奋起直追。
1: 其实呢，都是喜欢这个物美价廉的，但是你要想啊，补贴这事儿它肯定不是持续的，它是带着目的的。
0: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国内其他方面，我们来关注国新办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全面介绍了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
2: 2025年中方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破解治理难题提供时代答案。外交部部长王毅指出，全球治理倡议响应了各国完善全球治理的共同需求，拓展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路径，开辟了国际政治文明的崭新境界。
1: 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田光强认为，当前丛林法则再现，地缘政治博弈加剧，需要各国凝心聚力。白皮书对全球治理倡议进行全面解读，有助于外界进一步理解用好这一治理方案。
2: 再来关注国家禁毒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禁毒办副主任宣布，将替来他明、二氟乙醚酯等16种物质纳入管制。
1: 据介绍，新增列的这16种物质呢，是2025年以来监测发现的滥用比较严重、流失风险比较大的品种。其中呢，地下加工厂非法制造的替来他明被大量的添加到新型毒品上头电子烟中吸食滥用，而且滥用的群体主要为青少年，成瘾性强，社会危害极大，必须列管以防范遏制滥用的危害。
2: 这次增列后，中国已列管412种非药用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以及芬太尼类、合成大麻素类物质。
1: 由中国工业互联网研究院牵头建设的我国首个重点工业产品碳足迹数据库正式上线，覆盖全域各行业的碳数据基础设施，填补了国内的数据空白。
2: 这个数据库重点服务于国内碳考核、行业绿色低碳转型、企业对外出口等，为工业产品碳足迹核算提供了一套统一性、权威性和可比性的度量衡。数据库汇集了近十年国内工业产品碳足迹的10多万条实景数据，覆盖光伏、锂电池、有色金属等27个重点行业。
1: 数据库通过行业、区域、企业三级节点的构建，加速扩充本土化基础数据库，将为企业、认证机构等提供从数据校验、合规认证到碳足迹报告自动生成的一站式公益性服务。
2: 还是和绿色有关，国家林草局介绍，目前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净减少，由20世纪末的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的年均缩减1000万亩，八大沙漠、四大沙地的土壤风蚀总量较2000年下降约 40%， 沙区植被平均覆盖达到 21.17%， 较10年前上升 2.84%。
1: 具体到各个省，作为三北工程的核心省份，黄河鸡子湾的生态屏障主战场，陕西数十年来呢接续治沙，建成了生态智慧监测云平台，精准滴灌、沙区改良等技术规模化落地，破解干旱沙区造林存活难题，实现可治理流动沙地历史性全面清零，成为西部首个完成全域流动沙地治理的省份。
2: 内蒙古是我国荒漠化治理的主战场。据2025年内蒙古自治区林草失荒调查监测初步成果显示，全区林草地净流入206万亩，历史上首次实现林草地面积由减转增。
1: 据报道，2025年一年内蒙古防沙治沙2368万亩，相当于6个上海的面积。十四五累计治沙6688万亩，占全国40%以上。黄河两岸620公里的防护林草带全线贯通，9个旗县流动沙地全都歼灭，巴丹吉林、腾格里、乌兰布和三大沙漠锁边林草带正式合拢。
0: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交流、查看手机等行为频次低、时长短，结合岗位性质，部分行为呢本就属于正常的工作范畴。劳动者并非机器，工作期间合理休息、起身活动、短暂交流是基本的生理和心理需求，企业不能用制度完全剥夺员工的合理权益。
1: 我们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财经科技资讯。
0: 百胜中国控股有限公司宣布，已经与百胜餐饮集团签署最终协议，以12亿美元现金对价收购必胜客品牌在中国大陆的所有权。交易完成之后呢，百胜中国将从必胜客品牌在中国大陆的独家特许经营商转变为品牌持有者。必胜客中国将无需再向百胜餐饮集团支付特许经营费。
1: 同一天呢，百胜餐饮集团宣布已经达成最终协议，以总计27亿美元的价格分两笔交易出售必胜客业务。
0: 据公开资料显示，百胜餐饮集团的前身泰康全球餐饮公司为美国百事集团公司的一个业务部，1997年10月7号从百事可乐公司分离，成为独立的公众公司。他被授权在全球范围内使用肯德基、必胜客、塔可中等品牌，1998年在纽约证券交易所独立上市。
1: 而百胜中国的前身是百胜餐饮集团设立的中国事业部，这一事业部自1987年在北京开设第一家肯德基，1990年开设第一家必胜客以来，深耕中国市场多年。2016年11月1号百胜中国独立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2020年9月10号在香港联合交易所第二上市。
0: 目前百胜中国在中国市场拥有肯德基、必胜客和塔可中三个品牌的独家运营和授权经营权，并完全拥有小肥羊和黄记煌连锁餐饮品牌。
1: 据百胜餐饮的财报数据，近年来必胜客业务表现不佳，在2025年第三季度必胜客的系统销售额为 31.7 亿美元，同比下降 0.22%， 经营利润为 0.84 亿美元，同比下降 7.69%。必胜客占百胜餐饮总收入的比例仅为 12.13%。 在美国本土市场，必胜客的同店销售额已经连续十个季度负增长。
2: 原来是洋闺女，现在是中国媳哈。我觉得把账算的也是很清楚的，因为在国外的必胜客已经拖累了全球的业绩了，只有中国，就是这一点上我们中国市场证明了自己配得上这个品牌的所有权，所以也可以非常大胆的把它买下来。当然也不能说一点风险都没有，我们以后是可以改菜单、调价格来应对激烈的披萨竞争，但是呢，风险就是放到我们自己手里。如果必胜客还是拼不过其他的披萨对手的话，那这12亿元打了水漂，或者说是企业自负，就是要看未来的一个竞争格局。
0: 这是他们的这个商业策略，咱不懂啊。咱就是想这些年这么发展，从最早咱们见到这些洋快餐品牌，那个时候在市场上是横扫一切。但是现在你会发现，我们慢慢其他的品牌国产企业起来了，也就是说我们的选择更加多元化了，也不再迷信了，他们也不再具有那种统治性的市场地位了，所以市场格局也在发生相应的变化。好，我们再来关注榴莲。以前榴莲贵呀，动不动三四十块钱一斤还带壳。那在2026年咱们常去市场的或者喜欢榴莲的朋友发现了啊，价格大幅下滑，这榴莲降价也老成为这个热议话题。近期呢，新京报消费研究院发现呢，随着产地供应量的增加，榴莲价格从4月份开始逐渐下滑，出现腰斩，进入6月份有一部分品种的终端价格甚至低到了十几块钱，不到20块钱一斤，批发价甚至跌到了一斤10块钱出头。
1: 那么在降价的同时呢，相关的品质投诉也不少。黑猫投诉平台仅五月份相关品质投诉达到200多条，更有个别商家虚构钻石球、泰国金刺等新品种来误导消费者，将托曼尼、越南 RI6 榴莲改头换面后高价售卖。
0: 其实以前咱们哪知道这么多榴莲品牌啊。专家也建议啊，日常生活中挑选榴莲的时候，想避免大家说那个死包生包啊，就里面那个榴莲肉要么没有要么就是不好的那种啊。可以观察几个方面，首先捏一捏那个果壳上的尖刺儿，如果是相邻的两个刺能够比较轻松的把它捏合在一起，说明这个熟度刚好，不是完全贴上啊，它们能凑到一起就行。再看这个果形，身材匀称圆润的通常发育良好。那果肉呢也更加饱满。最后闻气味，你要能闻到那种怪味，咱们经常说有人喜欢不喜欢那种味道啊，那多半时呢我们在运输过程中的那个

0: 脂肪氧化所致。这种味儿呢，咱们就是比较香甜的那种，带着一种臭味的，那是好的。但是如果闻到咱们那个油哈味儿，就那过期油的那个味道，
1: 嗯，
0: 或者其他怪味儿的时候，
1: 不好，
0: 这就可能是脂肪氧化了。
1: 嗯，
0: 这个时候咱们就不要选购了。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下科技方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世界杯的一些科技。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瑞典队对阵突尼斯队的比赛当中呢，出现了一个小插曲。在第84分钟，瑞典球员斯万贝里在本队定位球进攻中打进一球，但是呢因越位被判无效。
0: 嗯，那视频回放能比较清楚的看到啊，定位球开出的瞬间，斯万贝里确实处在越位的位置。然而没过多久呢，主裁判在听取了视频助理裁判的团队意见之后呢，改判示意进球有效。
1: 哎，为这次判罚提供决定性证据的是本届世界杯的官方比赛用球三重浪。三重浪内置了搭载500赫兹芯片的智能球胆，每秒可记录500次触球数据，包括球的移动轨迹、速度、旋转与方向变化数据，并实时传输至 VAR 系统，也就是这个视频助理裁判啊，辅助裁判的判罚。
0: 嗯，要不怎么说现在的这个球啊，它得充电呢？
1: 啊，
0: 正是在这个智能球胆里的芯片捕捉到了一个咱们肉眼无法分辨啊，就是不是几乎就是无法分辨的微小触球瞬间。在这个任意球开出之后，位于前点的瑞典前锋伊萨克用脚极度轻微的擦到了这个皮球，而这个时候啊，斯万贝里他已经不在越位的位置了，所以说这个进球它就是有效的。
1: 哎，就是这个非常细微的变化啊，需要靠这个技术来做最终的判定。那本届世界杯呢，半自动越位识别系统有了进一步升级，每座球场都装配有16台光学追踪摄像头，每场比赛呢能够抓取超过 1.5 亿个跟踪数据点。据国际足联创新总监介绍，这些数据使国际足联能够以 3D 方式重现整场比赛，并将画面提供给 VAR 使用，这对于判断越位球员是否干扰比赛尤其有用。
0: 嗯，刚才提到了，既然有芯片呢，那就得充电。
1: 哎，
0: 资料显示啊，每一颗三重浪比赛用球在赛前呢必须摆上专用的充电座来充电，充满电呢大约需要90分钟，和这个足球比赛时间差不多啊，之后呢它能够连续工作大约6个小时。
1: 嗯，而特别骄傲的是，三重浪全都由深圳一家体育用品工厂生产，它内部的智能球胆同样也来自中国，是由江苏淮安的一家企业负责制造。
0: 嗯，那到这里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主持人李玲、郑磊、观察员孙畅，感谢各位的收听。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4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8%。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请我步步高，
1: 连红绸才高，高潮要等西台。

一起来关注一下末期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4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8%。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4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8%。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的宝。
1: 你好，
2: 你好
3: ，How's it going？
4: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跟您说说紫砂的使用和保养。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5: 用紫砂喝茶可能不仅仅是一把壶的问题，有的时候还涉及到其他茶具的配套。
6: 对，
5: 比如说茶台呀、茶杯呀，这些都是必不可少的。
6: 对，
5: 那肖老师给大家讲讲这些物件中的门道。
6: 哎，咱们喝茶呢仅仅一把壶不够，当然有的时候咱跟电视剧或生活中有人拿着一把壶那么直接对嘴就喝也有。那种咱不管怎么说人家喜欢那样喝，但是大多数情况还是倒到茶杯里面，放到一个茶台上面啊。虽然说不是什么的正儿八经的什么这去多大排场，可是呢也必要的程序还是要有。那么现在咱就说说啊，您比如说有了一把比较理想的紫砂壶了，您又不想直接对嘴喝，那么就牵扯到比如说茶杯的问题，包括这个茶台啊，这承载，我觉得啊，要喝茶至少应该具备这三件。第一个就是要一把茶壶，第二要一把茶杯，
5: 这俩都必须。
6: 哎，对，第三呢要一个茶台，就是说你这东西你放哪儿、
5: 你不能放你们家锅台上吗？
6: 是吧？当然说到茶台的时候，咱们说有简化的东西，什么东西？就是说中国人的智慧就这样啊，可繁可简，可高可低，是吧？可贵还可以再经济便宜。咱们先说啊，正常情况一两百块钱、两三百块钱的紫砂壶，那么您配杯子有几种选择呢？一种选择我就配紫砂杯，
5: 这是一个系列的。
6: 哎，对，原汤化原池，是吧？这挺好。这个紫砂壶配紫砂杯，这样呢就是一个挑选的问题。如果您买的不是成套买来的啊，那么您要注意，首先是个颜色的搭配，是吧？第二个的容量，就是您壶是个小壶，那么您这杯子别弄一个好家伙80到100毫升一大杯子，这一壶恨不得倒不了一半就没了，是吧？
5: 不协调。
6: 是，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紫砂呢，它现在啊，还有紫砂杯子有两种，一种就是内外全是紫砂的，还有一种呢是外整个是紫砂，但是里边呢它挂了一层釉，白釉或者浅色釉，甚至还在釉上还有作画的。啊，还有在那个或者说这杯子外壁上啊，它在那刻啊或者画，那都是比较讲究的了。那么您就是根据您的喜好，如果您是素身的壶，那么您就配个素身的杯子啊，或者是外边有不太繁复的花纹的这个。如果您是比较讲究的壶，讲究的壶它外边本身就有堆塑，就有彩画，那么您配的杯子相对来说也要讲究一点。是吧？配里边挂这个白胆的，白釉胆或者不挂的都行，但是呢，一定要跟那个协调。这是关于这杯子的使用。那有的人说了，我没有合适的杯子，我配别的杯子行不行？也行，也不是说您必须要配紫砂杯。您比如说，紫砂，您要是沏这个黑茶类，那么您配个玻璃杯啊，其实我觉得比配一紫砂杯更好，因为紫砂杯色本身就深，您这
5: 茶
6: 就深。对，您如果配个玻璃杯，很透明的玻璃杯，是吧？比如说您喝普洱，您配一个小牛眼杯。
5: 对，
6: 还有那种双层牛眼杯，您本身个儿就不大，里边还是空的，就那芯那一点，
5: 防止烫手。
6: 对，您倒上以后，颜色呀，另外还有那个器型啊，也都挺优美的。
5: 对，
6: 您拿着还不烫。
5: 玉碗盛来琥珀光。你就发现这个茶汤的颜色非常好看养眼。
6: 是，所以这就是说颜色上的搭配，是吧？当然您说我配瓷的行不行？配瓷也行，咱们可能下面有几次专门要讲这个瓷的茶具，包括瓷壶、瓷杯子和瓷的别的啊，这个配套的茶具。简单的说吧，壶是最主要的，但是光有这把壶您还不能完成喝茶这一系列的这个需求，您还得有一个茶杯。 是吧？公道杯有没有？我觉得要根据您喝的什么茶而定。我还是主张有个公道杯。
5: 嗯，
6: 哎，但是您喝绿茶有没有两可了啊？如果您比如说您喝这个铁观音也好，您喝花茶也好，喝这其他这个红茶什么的也好，根据习惯啊。如果说就是您自己，那么您有没有都可以。如果说还有朋友还有其他的这个家人，那么建议您预备一个这个公道杯。公道杯啊，其实挺实用的。
5: 嗯，
6: 既可以比如说有时候沏绿茶，您先让它水凉一凉放到公道杯里，也可以呢沏好的茶水倒到公道杯里，其实还可以在公道杯里进行勾兑。
5: 嗯，
6: 您比如说有时几种茶是吧，那我在哪儿勾兑呢？哎，我比如说现在天热了，我想喝点花草茶，但是我还想喝点绿茶。比如今天啊，这天儿挺热，闷热。那您说我这有挺好的这个信阳毛尖，同时呢，我还想来点金银花跟这个胎菊，那就好办了。您沏这个绿茶，您单使一个；您沏这菊花，您单使一个，然后搁到公道杯里一勾兑，
5: 混合一下，
6: 对，挺好的。所以公道杯挺实用啊，而且公道杯价格不贵。
5: 嗯，
6: 您看我上星期去那个一个茶城买这个杯子，公道杯。玻璃的公道杯，便宜到什么程度？一个小的300毫升的5块钱，400毫升的大概我看400毫升左右啊，6块钱，我都没法跟人打价了，两个是一块。
5: 您买一根冰棍雪糕的钱，
6: 就是
5: 就把公道杯买回来了。
6: 对，用着还挺顺手。这个，所以啊，这是咱们说啊，有好的这个紫砂壶，您相应的。哎，还得有点说好马配好鞍嘛，
5: 嗯，
6: 是吧？
5: 配套产品，
6: 对，你还得配点这个。那咱们说了，有杯子了，有公道杯了，有壶了，这些东西您放哪儿也挺重要。
5: 嗯，
6: 一般情况建议您放一个茶台上。茶台啊，可能叫法不一样啊。这个实际上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大概有这么10来公分不到那么高啊，有这么30乘50、40乘60或者更大的那么一个长方形的东西，竹子的也有，木头的也有啊。然后呢，上面有一格一格的，您把那个茶具放到上面，底下有一斗可以接水，是吧？还有呢，底下不带斗的直接放到里头，茶台里边，然后翻过来倒的。还有呢，那有一个眼儿插了一个胶皮管顺出来的。总而言之，这些都叫茶台。
5: 嗯，
6: 这茶台是一个承载的物品。我建议啊，咱们用这个紫砂的，不要用硬的。什么叫硬的？你比如说石头的这个茶台，它本身啊特别容易磕碰。紫砂呢？又弄不好啊，一碰之后就碎了，是吧？所以呢，咱们建议啊，一个是您可以选木质的或者竹制的，但是也有人说这木头的竹子啊，时间一长了它漏，确实是我用这东西我也觉得挺烦的，你用一段时间它就漏了，你再补也不好补。我觉得也可以选呐，紫砂的。如果您家里人口少，就是两个人不超过3个人，有一种紫砂的圆的那茶台。
5: 哦，
6: 那紫砂碰紫砂就有一问题了，您不能硬碰硬，那怎么办呢？好办，您给上面啊垫一张啊小茶席。
5: 嗯，
6: 什么叫茶席呀、啊？就是小竹子棍儿的那帘子。
5: 对，竹帘子。
6: 啊、小竹帘子。啊，如果说您那个到茶城那儿，您跟说人家就升格了，叫茶席了。他卖的也贵，便宜点我告诉您上哪儿买去。
5: 嗯，
6: 上那卖笔墨纸砚文房四宝的地儿，他写大字底下垫着也有那小竹席子
5: 啊，
6: 那个相对来说价格要便宜一些，当然可能他做工要糙一点。那么好了，有人说啊，我没有那么讲究，我这个喝茶这茶具也不是那么讲究，我这个人呢也不是那么太讲究，你让我弄一大堆零碎我都没地儿搁。那好办，我建议您就预备一张茶席。如果您就是一个人，那好，您到茶城您就买那最小号的那个，是吧？大概来说呀，这个宽是30公分，长35到40公分。
5: 嗯
6: 啊，甚至还有小一点的，您就根据您这茶具的多少和您这个放茶具的那地方，比如茶几啊或者什么茶台啊，您的大小您选那么一个，便宜10几块钱，不超过20块钱，超过20块钱您就别买了。
5: 嗯，
6: 那就宰您的。我说是最小的，当然您说1米的那个
5: 您买个凉席。
6: 哎，您这样不管怎么着，像不像三分样、
5: 嗯、
6: 您这家伙事儿也算都就算备齐了。
5: 对，可繁可简哈、
6: 哎、对，这样呢您就可以是吧，这个进行日常的我喝茶的

0: 这一系列操作中了。
1: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2: 来来来，干杯干杯，
1: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办公室是吧？不论您是国企私企，也不允许您在那儿摆这摊儿，
1: 或者说摆上了会不合适，
0: 对，你也没那时间去折腾去。再说，万一别人碰了或者怎么的有损坏，您得更不好办。那怎么办呢？就像刚才哎，咱们主持人米夏说那样，那么我觉得您选一个比较适合您使用的紫砂杯。咱们说的紫砂杯和刚才说喝茶用那紫砂杯还不太一样，这是单独使用的，比较大型的啊，就类似咱们沏茶用的半缸子
1: 对，
0: 那种的，
1: 带盖儿的。
0: 对，带盖儿，它同时又能沏又能喝啊，这种沏茶用的紫砂杯。这种紫砂杯啊，一般的来说啊，它就是兼具了方便呐，和美观这两个功能。一个什么方便是什么呢？它沏茶可以在里边沏，又能喝茶在拿，而且拿着的时候还不烫手，所以它很方便。美观的就是什么呢？它很典雅啊，很大方。你往办公室一放呢，它和周边的环境啊，它显得很协调，
1: 它
0: 它
1: 很
0: 低调。
1: 沉静，
0: 喂，很低调，很沉稳，很凝重，
1: 不
0: 是
1: 是
0: 吧？
1: 贼光锃亮那种。
0: 对，所以您放到那个办公室，放在您边上，它既不是很夺目，同时呢又很养眼。你看它好处就在这儿，
1: 对，低调的奢华。
0: 对，是这意思。是一个很好的这个办公室用的茶具。那么咱们说说啊，紫砂杯啊也有很多种，最常见的紫砂杯就是咱们说的类似瓷的那种。半缸子型的那种紫砂杯，有直筒式的，也有是这个上边直，然后下边到足部分就底儿这点儿，它往下收一收啊，就是说弧形的过渡过来的啊。还有的呢是做成啊仿形的，比如说做成竹节形啊，或者是外边有轻微那些堆塑啊，有花啊，或者有个甚至有个小鸟啊。另外盖上那钮呢，也有装饰。比如说，哎，弄一个蝉，就是寄鸟啊，或者弄一小虫啊，就各种各样的，增加了这茶具的一些情趣，是吧？都便于您这个去挑选适合您自己性格啊，又适合这种场合这样的。还有的呢，它在外边还有涂釉，那就不是这个低调奢华了，它就是高调了，很张扬的，是吧？那也根据您，如果您办公室就是一个人、俩人，也没人挑剔，同时呢，您又很喜欢，那么不妨就选择稍微张扬一些的。这个咱们是说了，是从外形的，还有的呢，从这个使用功能上，这紫砂杯呢，它也不仅仅是就是紫砂一个桶这样的，有些呢，它和保温杯结合起来，不锈钢。外边做成那个不锈钢的那种外壁，然后里边的胆是紫砂的胆，还有呢，这个里边呢还搁一块那个永久磁钢，就磁铁，是吧？就是所谓的磁化杯，所以呢，这个紫砂杯啊，别听就这三个字儿，也是百花齐放，大大小小啊，长长圆圆的，什么样都有。根据您的需要，如果说啊，您要是说我冬天用。那么可能说，用保温型的就更好一点。如果您是我春秋用啊，或者夏天用，那么呢就不需要保温这块。再有呢，根据您常喝的茶什么，是吧？如果说您喝绿茶为主，那么就不要求啊，很严密的那么弄啊，因为这样呢，沏出来的这个茶都熟汤的味儿了，是吧？简单的说吧，就是紫砂杯，是吧？它是根据您的功能需求和您的审美需求。啊，去选择。说到功能需求呢，还有现在有的紫砂杯啊，做得越来越讲究，它里边还带有隔网，其实也带有胆。咱说个玻璃的有带胆的，瓷这个茶具带胆，哎，这个紫砂的也有带胆啊。甚至我见过紫砂的外形里边它挂一层玻璃或者挂一层瓷，什么都有。这种呢就是。已经不是咱们说传统意义上的紫砂杯了啊，是一种新型的紫砂杯。咱就说，比如说有隔网的那种，是吧？这样呢，您就可以把茶叶放到里边，沏好了之后，把那茶叶那隔网拿出来，直接就可以喝了。这就在办公室就非常合适，特别方便呢，是吧？而且可以控制这茶汤的浓度，就是艳还是淡，是吧？同时还可以呢控制它的冲泡的温度时间。所以这个就我觉得就特别适合在办公室用， 是吧？另外呢，它还不像，就是说，如果你散茶散的的。

0: 里头，你喝的时候可能，哎，一边喝一边还得吹一吹这茶叶，
1: 往外吐茶叶，
0: 或者是像喝用盖碗似的，你还得拿那盖儿拨弄拨弄这茶叶，
1: 嗯，
0: 别让它这连茶叶一块都喝进去。
1: 对，就这种茶具呢，喝起来这个范儿啊都比较大。
0: 哎，对，
1: 嗯，
0: 那更多就是好像我感觉在表演喝茶，是吧？
1: 情趣哈、
0: 哎、是，
1: 嗯，
0: 当然这茶是有一定程序。这往往你的情绪就表现在这种
1: 程序
0: 过程中。那么如果说您是简单化一点，就使用这种紫砂杯，我有一点啊，就觉得这是这么想的。虽然说您把这个紫砂的茶具您简化了，但是呢，并不妨碍您欣赏这个紫砂杯，和您享受使用紫砂杯的这种乐趣。所以呢，您这乐趣不要简化。
1: 乐趣有的时候体现在程序上，
0: 对，
1: 体现在仪式上。刚才呢，肖老师给大家介绍了不少关于紫砂杯形状啊、它的材质啊、它的设计形象啊。那如果我们去买的话，怎么挑选它呢？
0: 哎，这个紫砂杯啊，和紫砂壶的挑选是差不多啊。咱们指的是纯紫砂这种，是吧？那么首先您要看它外形，也是拿手过，轻轻的捋，内外都给它捋到了。重点捋哪儿呢？一个是口，因为它跟您的嘴直接接触。那儿有毛刺儿给嘴扎了，再一个就是足，就是底下这儿，是吧？这儿不仅有毛刺儿，要平整。另外呢，把紫砂那个杯子您放在一个玻璃上面，然后看它能不能搁平稳。
1: 嗯，
0: 有的时候啊，这紫砂杯啊搁不平，它咯楞咯楞咯楞来回拨楞，这拨楞就挺危险的。说拨楞小了，它影响你觉得你很躁动；拨楞大了，就是它能这水洒出来把人给烫了，或者把你文件弄湿了，
1: 就是它要稳当啊。
0: 对，所以一定要能搁平放稳。
1: 嗯，
0: 因此您在挑的时候千万不要挑那底足过小的
1: 哦。
0: 如果那壶身，比如说举例子，直径是8公分，那么这个底足不能小于5公分。
1: 对，
0: 你要3-4公分那个，您看着可能好看。不行，它不稳吧，稍微一碰不愣它就倒，
1: 有点像小脚老太太。
0: 对，
1: 嗯，
0: 如果是整个垂下来也是8公分，那您就觉得有点蠢
1: 哦。
0: 它一般都往下收一下，这个到底足的这点是一个圆弧过渡，过渡到5公分、6公分这么样一个直径啊。另外您还要选啊，看如果是带把的还是不带把的，不带把的整个桶身要光溜要圆，怎么光溜要圆呢？您给它搁到桌子上面或者搁到玻璃上垫一块毛巾，您拿手跟擀面杖似的那么轱辘一下
1: 啊、哦，滚一下。
0: 哎，你那么一滚，手能感觉出来这东西圆不圆，能感觉出来。当然别滚太快了，你稍微呢是吧，有一定的压力，那么压下来一滚，这圆度和什么有关系？和将来那盖的配合有关
1: 哦。
0: 如果你这不圆，这盖啊。它也不圆，可能在某个角度上能够扣上，这个某个角度扣不上了，
1: 或者说有更多的角度它扣不上，
0: 对，
1: 只有一个角度能扣上。
0: 所以您在挑这个盖儿的时候，假定是带盖儿的、那么一定要几次的那么转，
1: 对，
0: 不要只是这个小角度的来回这么转，要360度的这样转，看看都有没有中间卡、或者是很滋滋扭扭的这种不顺利不滑这种感觉，是吧？要让它一定很顺溜的这种感觉。这是说啊，从外形这部分。当然如果说其他的您都很欣赏，就是底下有点小巧不平，没关系，回去您搁到那金刚砂那纱布上，放平了来回蹭几下就能给它蹭平。这刚才说了桶身这个，是吧？还有就是杯子口跟这个盖儿这个结合部分，还有呢这个钮，是吧？就是盖儿上面手滴溜的那个，有的做的呀特别秀气，哎，你看着很好看，很精巧，很雅致，等一拿的时候坏了，
1: 不合适，
0: 拿不起来，
1: 捏不起来。
0: 特别是杯子又比较热，或者说你手有点汗有水的时候，你捏不起来，啪啦啪啦的往下掉。
1: 嗯，
0: 所以您要选择一个手能够很顺溜的把它拿下来，同时那钮还别太高，不能细长，细长你觉得挺好吧？没过几天嘣脆了。而且你反过来你胳膊平整也不行，你稍微一怎么着，它
1: 滚掉地下了，
0: 哎，它掉地下了，所以呢最好就是什么呢，上边有1公分多高，这钮的直径不小于12毫米，就最少你太小了，你伸不手都拿不住啊，所以这钮也很重要。如果是它是桥形的钮，是吧？那中间 那个它是通着的，是吧？
1: 嗯、
0: 桥形的，中间通着。那么您要看一看，它往往啊，它那个开那孔是在这个桥底下这儿开的孔。
1: 嗯，
0: 您要这个吹一吹的，或者拿一个牙签探一探，通不通？
1: 嗯，
0: 有的时候吧，这个孔啊开在边上，圆钮它开在边上，或者开在钮上的，你能。

0: 看得见。如果是桥形的钮，那桥挡住了，你看不见底下这孔。可是呢，它在制作过程中里边它有一疙瘩泥，堵住了，结果这它不通，不通造成的里边那个不能顺畅的通气，也使这个茶水啊，这温度不能保持一定的这温度，它老是堵着它，容易造成茶水的熟烫的嘛，所以对这茶钮也有点讲究。您把这茶这个杯子盖拿过来，不仅看了茶钮，也要放在玻璃上看一看它翘不翘，
1: 平不平？
0: 哎，平不平？另外呢，它盖上之后有没有地方有高有低，就是缝大小是否均匀，这些都很重要，是吧？还有呢，就是说您看看有的吧，它是素式的就不说了，如果是花式的，就是外边有刻花或者有刻字的，您看一看刻的呀，刻工怎么样？另外那字儿的大小或者花的大小与杯子的直径和大小是否相称，有的时候啊，这杯子啊本身呢直径啊比较小，或者是筒身比较矮，这字儿或者花画的顶天立地了，这就不行，你怎么看它怎么别扭，
1: 就得看它美不美哈，和谐不和谐，看着舒服不舒服。
0: 如果不舒服不和谐，宁可您要一素身光筒，它也比那个要好。
1: 对，那叫画蛇添足了。
0: 对，还有的呢，它这刻的过程中它不太讲究，有些那个灰没清干净，它渣子乎乎的在上头，这你很难清理，那么宁可不要这样的杯。
1: 肖老师给大家介绍了紫砂茶具的使用和保养，希望您能收到一把自己合意的茶壶，找到一把适合您的紫砂茶杯，然后在使用的过程中呢，好好的和它相处，好好的对它进行保养。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也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2: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4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8%。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欢乐是城市的音符，
2: 到千万条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乐之旅即将启程。出道即巅峰，欢乐潮流追光奔跑，笑点很硬核，收割欢笑，豪横开整，青春不散，欢心不停，爆笑惊雷，实力出圈，欢乐正前方，欢乐的世界，我们横扫饥饿，拒绝空虚，欢乐欢乐正前方，有态度的正能量，继续一往直前。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潇，
1: 我是米夏，
0: 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正前方》。
1: 本人吃货一枚，特别喜欢在路边吃烧烤。经过多年的路边打拼，我总结出一条在路边吃烧烤必须掌握的常识，那就是不管你点了啥，烤完之后拿到手再给钱，要不然城管一来啊，那卖烧烤的可比你跑得快多了。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本人手机控一枚，在这儿友情转发一条我刚刚在果壳网看到的生活小技能，那就是一定要时不时的叫一叫自己老公或者男友的全名，这样有助于他们深刻反省最近他们有没有做错什么事儿。
2: 三言两语，
3: 言简意赅，
2: 有问有答，
3: 礼尚往来，
2: 风轻云淡，
3: 春暖花开，
2: 闲言碎语，
3: 欢乐开怀，
2: 欢乐正前方，只和您聊古今中外的
3: 闲言碎语。
2: 囧事儿趣事儿新鲜事儿，不乐不休。
3: 你说我说大家说，不吐不快，
2: 有话则长，
3: 无话则短，
2: 欢迎来到说长道短。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节目一开始的说长道短啊，米夏刘潇先给您讲一小故事啊，有关我们著名的90后编辑啊，后期啊，什么都干的旭旭同学哈。说到旭旭同学吧，他有一大特点哈，除了是个死宅之外呢，他这个人还特别多情。哎，从小到大只要是个漂亮女孩他都喜欢，只要喜欢他就想试着追一下。
1: 话说旭旭来到我们单位之后那是相当高兴，媒体单位女同事还是比较多的，旭旭逛撒网重点打捞，保不齐就有一个上钩的。
0: 最近据说我们编辑旭旭同学又暗恋上我们台的一个美女啊，听说人家还是单身，所以呢旭旭就决定再努力一下子。
1: 话说前几天我们单位要组织大家周末去采摘，旭旭听说女神也要参加，自己麻利的就报了名。弄巧成拙，
0: 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旭旭暗恋的这女孩的情况啊。就旭旭心目当中的这位女神呢，她平时在单位里是文文静静的，但是啊，每个人都有很多侧面啊。这回一去，这一开始爬山，这女孩吧就跟野生动物放归了大自然一样，哎呦，到处撒欢。
1: 话说我们编辑旭旭跟在人家后头，看着女神蹦蹦跳跳的，他还挺高兴，想找个机会上前跟人套套词，增进一下感情。
0: 这上山一路上啊，又是石头又是坑，这女神呢又是那么活泼一人哈，所以就没留神啊，让一根小树杈子给绊倒了。
1: 哎呦！
0: 当时一声惨叫，姑娘就扑倒在地上了。我们编辑旭旭那是谁呀？玩游戏出身，耳朵贼好使，听见这一声喊之后，一马当先冲上前去，先是把女神马上扶了起来，然后看见人家女神手臂上被擦伤了，立刻大呼小叫的就要来了急救包，要给女神开始包扎。
1: 还好伤的不严重，就是擦破点皮儿。旭旭是又消毒又上药，抬头一看，女神这小脸儿都皱不到一起了。于是旭旭赶紧哄人家：“
0: 那什么，你是不是疼啊？你别急啊，我有绝招，我给你吹吹，吹两下气儿，你就不疼了。”
1: 说着旭旭捧着女神的胳膊开始小口小口的吹，没吹两下，这女神的脸腾就红了，眼睛里还开始冒泪花了。

0: 旭旭当时觉得吧，这一招还挺灵，看来这女孩是被我打动了。他觉得人家女孩吧，平时就是那么个心思缜密、感情细腻的人，这一害羞，肯定就八九不离十了。于是乎，旭旭抱着已经把女神感动了的心，继续这样的操作，就对着人家那个伤口吹呀吹，吹呀吹。
1: 这时候再一看，周围有不少同事都朝他们这方向看，旭旭心里这个美呀，觉得自个儿跟女神终于扯上点关系了。于是我们旭旭继续安慰这女神，
0: 没事儿，你放心，有我在呢啊。呀，她怎么还哭了呢？那个，你是不是还疼啊？没关系哈，我给你继续吹，一会儿就不疼了。听闻此言，那女神这回彻底流下了眼泪哈，一边掉眼泪一边还冲我们旭旭说道，
2: 旭旭你别吹了行吗？你是不是口臭啊？我有点辣眼睛了。
3: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确认过眼神，你是会吐槽的人，肥宅快乐水，自嗨不做局外人，笑皮发声，笑跑一身赘肉，欢乐微光照亮正能生活，千年奇葩傲娇说法，奇葩说话。
2: 本人小学学渣一枚，在这要给所有朋友们提个醒，那就是当你们的爸爸妈妈打来电话的时候，你们千万不要秒接，因为在他们眼里，如果你秒接电话的话，就代表你在学校里每一分每一秒都在玩手机。
4: 本人公司白领一枚，在单位时间长了，看我们单位那些男的特别不顺眼，尤其是有些人有事儿没事儿就瞎感慨，说什么自己岁数都不小了，怎么还没成熟起来。在这儿我要统一回复一下，其实你们现在呀已经成熟起来了，你们成熟起来了也就这样。
5: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
0: 陪您没事儿偷着乐。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啊，以下留校就先跟您聊到这儿，
5: 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正前方的下半时段。

0: 月色因你而耀眼，轻轻踮起脚尖，
1: 我们就是火。

0: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在稍事休整过后，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是刘笑。
2: 我是米夏。
1: 本人是一个知识分子啊，我最讨厌的是在社会上有那么一些总是喜欢戴着有色眼镜来看待别人的人。我个人是比较客观的。

0: 被认识个有志青年。在单位里啊，经常看我们单位的女同事啊，没事就在网上买各种的化妆品。第二天他们用了新的化妆品之后啊，来的时候都充满了各种自信呢。这样的事儿看多了，让我总结出了一个经验，那就是女人们认为自己买了贵的化妆品就会变美，就跟我们男的总认为只要我们给我们玩的游戏充了钱，我们自己就肯定会变强，是一个道理。
1: 神脑回路的黑洞，强开怒腿的大门，沉默年代是不是该安静吃瓜，广场跳舞不如此问非我所答，这里是不二问答。
0: 话说有这么一女孩，她男朋友吧是个死宅，平时除了下楼买包方便面基本上就不出门，所以微信步数啊大多都是在一天500步上下。突然就在某一天，这男孩吧微信步数突然上升到了4000步以上，他的女朋友就非常诧异，赶紧发微信问他男友，
2: 我问你，你死宅，你那微信步数怎么突然从500步就变成4000步了？你跟我说实话，你今天是不是背着我你出去玩了？
0: 看到这个微信，这死宅赶紧回了一条，我没出去玩，是今天下楼买方便面的时候就狗撵的。
3: 话说这天在一小酒馆里，一独眼老大喝了一口酒，然后对身边的小弟说，
4: 知道大哥的腿是咋没的吗？
3: 听了这话，小弟摇了摇头。大哥继续说，哎呀，
4: 东风吹战鼓擂，想当初我怕过谁呀，走过南闯过北，火车道我撵过腿。
3: 听了这些话，这小弟都惊了，他连忙问，
4: 大哥啊，您这腿是让火车给撵的呀？
3: 此时只听大哥掷地有声的答道，
4: 不是，这前两年我也是这么吹牛，最后叫人揍的。
0: 话说这天在知乎里，有一个网友向大家提出了一个非常尖端的问题，
2: 请问各位，你们能不能用一句话就生动地描绘这个时代里数码高科技发展的现状呢？
0: 知乎网友就是层次高，马上就有一个朋友回答了这个问题，目前这个时代确实是数码高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的时代，原来卖豆瓣盘的现在都成了 IT 精英了，而他们现在正在做两件事，第一件事是他们拼了命的想把人变成机器，而他们做的第二件事是他们正在试图把机器变成人。
1: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5: 你好，欢乐斗牛，了解一下吗？
6: 欢乐斗牛，
1: 大数据统计不到的迷之经历，
7: 土味情话最上话，掌声送给欢乐人。
1: 量子物理解释不了的神脑回路，
8: 前方欢乐运行，
1: 笑咖正传，笑点站 C 位，喜感101，情商零线者绕行，笑咖正传。
0: 笑咖正传一，身份。
2: 昨天晚上我和我老公去一个特高大上的餐馆吃饭，吃着吃着我心血来潮，我就问我老公，老公你加油呗，你以后混个老总当当，咱们以后见天上这种馆子吃饭，为当秘书啊。听我这么说，我老公非常深沉地回答我，
4: 跟你这么说啊，你老公现在正在努力，估计当老板这事儿呢，说不定再过几年还真没准能成，但是你绝对不能当我秘书。
2: 我一听这话，我当时我就火了，我说怎么着啊，你嫌老娘不够漂亮是不是？你当了老总你想怎么着啊？我老公一看我真急了，赶紧跟我解释，
4: 你一下就急了，你说我跟你这么说啊，就你这性格跟你这体型特别不适合当我女秘书，你跟我出去特别容易让别人误会你是我保镖。

0: 小咖正传二，
1: 导航。
0: 本人已婚女性一枚，昨天晚上我老公在外头喝大了，到后半夜才回来。回到家里吧，醉醺醺的开始脱衣服，我当时特别生气，我就没理他。结果他呢也不吱声，我们俩就这么沉默着。大约过了十分钟，我老公忍不住先开口了，他对我充满怨气地说道：
2: 媳妇儿，没你这样的啊，这太缺德了，你好歹你骂我一两句，你这玩意儿弄得我黑灯瞎火的，我连床都找不着。

0: 小咖正传三，人文关怀。
1: 本人白领一枚，今天下班想吃个饭，来到一家餐馆门口，看到餐馆的门楣上写着这样一段话：我们没有 WiFi， 你最亲近的人就在你身边，而你却拿着手机，让我们放下它吧，去感受那些原始的人类情感吧。我当时读完这句话真的好感动，现在像这样有人文气息的餐馆真的不多了。于是我马上掏出手机拍了张照片发了朋友圈，然后扭头就走了。

0: 每天记录好生活。
1: 长途跋涉送欢乐，
0: 塔楼胡同转个遍，
1: 就怕您不乐。
0: 常听欢乐正前方，
1: 困了累了不用慌，
0: 笑话段子不重样，
1: 就在老地方。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米下留校啊，就先跟您聊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

0: 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1: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的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2: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起忽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0: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3: 为大家带来根据莫里埃的剧本《伪君子》改编的戏剧故事。
4: 伪装的君子往往比真正的君子更具有诱惑力，因为他伪装的天衣无缝，成了最标准的道德样板，把某些人骗得神魂颠倒，甚至倾家荡产。17世纪60年的巴黎城里，有个叫达尔丢夫的，就是这样的伪君子。他用伪装的非常精致的道德人品，把一个很有钱财的商人奥尔贡引上了钩，差点儿弄得他家破人亡。达尔丢夫和奥尔贡是怎样相识的呢？听听奥尔贡的自述就明白了。每天他都到教堂来，和颜悦色地紧挨着我，双膝着地跪在我面前，一会儿长叹，一会儿闭目沉思，时时刻刻毕恭毕敬地用嘴吻着地。每次当我走出教堂，他必抢着走在我的前面，为的是到门口把圣水递给我。有时我送点钱给他用，但是他每次都很客气地退还我一部分，说太多了，一半已经太多，我实在不配您这样联系我。我有时一定不肯收回，他就当着我的面把钱散布给穷人。瞧，他实在太让人敬佩了，太让人迷恋了。奥尔贡总觉得给他的尊重还不够，终于有一天，他把他接到家里来，让他成为全家人的道德老师。从此，好端端的一家子便是非丛生，无一宁日。奥尔贡的继妻奥米尔，七弟克雷扬特，儿子达米斯，女儿玛丽亚娜，女儿的未婚夫瓦莱尔，女仆特丽娜，这一群人没有一个不和达尔丢夫作对，只有奥尔贡的母亲本奈尔夫人非常欣赏这个闯进别人家庭充当灵魂主宰的人，把他看作是圣徒，希望凡事都按他的虔诚的意志来办理。由于大家的反对，拜奈尔夫人到儿子家没住上几天就闹着要走了。临走的时候，虽然大家都很尊敬地给他送行，但这位老太太还是把每一个人都毫不客气地臭骂了一顿，而把达尔丢夫捧为道德君子，然后一怒而去。奥尔贡真的被这位君子迷住了，他像是吃了迷魂药一样，整天想着他，把一切都丢开不管了。他做买卖回来，听说妻子发了一天的烧，头疼恶心不吃饭，他一点也不着急，而是首先向仆人询问达尔丢夫，甚至他的七弟克里扬特想和他说句话，他都来不及回答。他心里想的只有这位君子。仆人托利娜向他介绍这位君子的身体特别好，又胖又肥，红光满面，嘴唇红的都发紫了。 他竟然认为快可怜的。他还要知道君子的吃、睡、喝的怎么样。仆人一一向他介绍，说吃得好，吃了两只竹鸡，外带半只切成细末的羊腿，睡得香，一离饭桌就回到卧室，安安稳稳地一直睡到第二天的早晨，还挺能喝酒，吃早饭的时候喝了四大口葡萄酒。这个酒囊饭袋如此享受，奥尔贡还认为是怪可怜的。他说，自从他来我家，一切都显得兴旺起来，他对我家一切都要加以督责，为了维护我的名誉，就是对于我的太太，他也异常关心。谁跟太太做一个媚眼儿，他都要告诉我。他所表示的那股醋劲儿，比我本人还大六倍。奥尔贡竟然慈悲到了这个地步。有一天，他祈祷的时候捉住了一个跳蚤，事后还一直埋怨自己不该生那么大的气，竟把它捏死了。奥尔贡完全为这个君子的圣洁所陶醉了，甚至完全失去了理智。他完全听不进去七弟克雷扬特诚恳的劝告，乃至不愿让他再说下去。你说完了没有？他对君子的迷恋已经到了荒唐的地步，他居然想拆散女儿玛里亚娜和诚实的小伙子瓦莱尔的婚约，让女儿嫁给他的贵客达尔丢夫，说他全身上下都有一种高尚的才德在发着光芒。他的女儿怀疑自己听错了，向他父亲起誓，表示这是绝对办不到的。女仆陶丽娜苦口婆心地进行劝解，和他唇枪舌剑地进行争论，说这是拿女儿的名誉去冒险。但所有这一切都无济于事，他是一家之主，他说了算。他命令似的对女儿说，我的孩子，你必须听从我的话，要完全尊重我的选择。急得仆人陶丽娜向小姐玛丽亚娜要主意，偏偏这位小姐是个温顺天真缺乏经验的女孩子，她什么主意也拿不出来，又不敢对父亲公开表示反对，还要维持孝道。幸亏女仆陶丽娜性格泼辣，伶牙俐齿，正直机智，热情胆大，她用激将讽刺种种办法给小姐鼓劲儿，出主意。小伙子瓦莱尔也赶来了，他已经知道岳父悔婚的消息。按说大家可以商议出一个办法了，没想到这个瓦莱尔是个诚实热情却毫无处事经验的毛头小伙子，他不但拿不出办法来，反而冷嘲热讽地和玛丽亚娜吵嘴，大耍孩子脾气。好，我走了，永别了，小姐。玛丽亚娜也回敬地说，永别了，先生。急得女仆陶丽娜大喊，你们这样瞎闹简直是昏了头了。最后还是她出了个正经主意，先设法把婚期延缓下来，如假装生病了，遇到不祥之兆了，然后再鼓动玛丽亚娜的哥哥，鼓动小姐的继母都出来，帮助小姐把这门亲事挽回来，说服奥尔贡不要胡来。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向奥尔贡揭露这个君子的伪善，揭露他的丑恶灵魂。女仆陶丽娜冷眼旁观地看穿了达尔丢夫的一个内心的秘密，她发觉达尔丢夫对小姐的继母奥米尔 颇有好感，一切计划就从这里开始了。托丽娜知道达尔丢夫从楼上下来了，她便迎了上去。这位君子看见陶丽娜的衣服露着胸脯，实在看不下去，拿出一块手帕递过去，说：“把你的胸脯遮起来，我不愿意看见，因为这种东西看了灵魂就会受伤，能够引起不洁的念头。”陶丽娜回敬他说：“你就这么经不住诱惑？肉感对于你的五官还有这么大的影响，我当然不知道你心里存着什么念头，不过我可不这么容易动心。你从头到脚一丝不挂，你那张皮也打动不了我的心。”托丽娜说完便通知他：“太太就要下来了，要和你谈几句话。”这位君子立刻答应。紧接着太太奥米尔来了，他丽娜赶快躲开，留下他俩人在花园里私会。他丽娜的观察一点没错，这位正人君子竟然对奥米尔动手动脚。他握住奥米尔太太的手指头，奥米尔叫道：“哎呦，您握得太紧了。”他又把手放在奥米尔的膝上：“我摸摸您的衣服，这料子多么的绵软。”接着又摸摸奥米尔的帽子：“这花边可真细致。”他还说：“一个人原是肉做的。”奥米尔看看时机成熟了，就要他促成玛丽亚娜和瓦莱尔的婚事，不许从中捣鬼，不再拿别人的幸福来满足自己的情欲。就在他们私会时，奥尔贡的儿子达米斯隐藏在一间小屋里，把达尔丢夫说的那些肉麻的话都给偷听去了。达米斯本是个脾气暴躁的年轻人，他大闹起来：“
5: 不成，不成，母亲，这件事非把他宣传出去不可，要让父亲看个清楚，我们家里已经让他搅得乌七八糟了。”
4: 但密斯在他爸爸面前把他亲耳听到的达尔丢夫的臭事全给抖露出来了，特别是揭穿了他向奥米尔表示那种罪恶滔天的爱情。看来达尔丢夫这一下子完蛋了。
6: 朋友们，根据莫里埃的剧本《伪君子》改编的戏剧故事，我们先欣赏到这里。达尔丢夫明明是个不高明的骗子，可是奥尔贡好像着了魔似的，让他为所欲为。再这样下去，奥尔贡必将人财两空。怎么才能让他醒悟呢？
0: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1: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地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2: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起，呼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0: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3: 继续为大家带来根据莫里埃的剧本《伪君子》改编的戏剧故事。达尔丢夫利用阿尔宫对教会的盲目崇信登堂入室，在别人眼中并不难识破的骗局，对奥尔宫而言却是当局者迷。怎么才能让他醒悟呢？
4: 奥尔宫越来越昏了头，他不但撵走了儿子达密斯，而且还决定把全部财产都赠送给达尔丢夫。奥尔宫的七弟克里扬特听说这事后，找到达尔丢夫当面劝导质问，说明赠送财产本是奥尔贡一时兴起才决定的主张，怎么能信以为真的接受下来呢？他问达尔丢夫，这位正人君子回答的理由十分堂皇，世界上的一切金银财宝我看了都无所谓，财宝的迷惑人的光辉是迷不住我的眼睛的，我所以决定接受这份产业，老实说，乃是恐怕这份产业落到坏人手中，拿到社会上去为非作歹，替别人造福。他非常体面地把这份产业接受下来。奥尔贡要逼女儿嫁给这位伟大圣徒的，今晚就要举行订婚仪式，形势紧迫到极点。女儿玛丽亚娜怎么哀求她也不行，女仆托利娜不敢张嘴，七弟克里扬特想再进一点忠告，可奥尔贡表示绝不采纳，妻子奥米尔也是百劝无效。最后奥米尔百般无奈，只好拿出自我牺牲精神，摆下了一个圈套，用事实证明这个伪君子的丑恶嘴脸，以唤醒奥尔贡。奥米尔让丈夫奥尔贡抬过一张桌子来，让他藏在桌子下别出声，一切安排就绪，让人把达尔丢夫请来，好戏开场了。达尔丢夫来了之后，奥米尔向他表示接受了他的爱情，让他先把门关上，到处看一看，不要被人捉住。开始这位君子对他突然的热情有所怀疑，他提出了一个无耻的条件，要求给他一点实惠，他一向所希望的那种实惠。尽管奥米尔向他百般解释，但是他还是要坚持得到实惠。

他却振振有词地辩解说，有一种学问，它能按照各种不同的需要来减少良心的束缚，它可以用动机的纯洁来补救行为上的恶劣。这里面的诀窍，太太，我可以慢慢地教给您。奥米尔被他逼得再无退路，他说，把我的一切都给了你吧。就在君子的假面将要全部摘下的时候，奥米尔耍了一个花招，让他到外边看看是否有人偷听，把他指使出去。这时奥尔贡从桌子下面钻了出来，一切恍然大悟。他怒不可遏地说，地狱里跑出来的魔鬼也没有他这么凶恶。这时达尔丢夫回来了，他兴高采烈地说，一个人也没有，太太。这时猛然间他被奥尔贡的身体挡住了。事情到此并没有完结，奥尔贡的产业已赠送给了骗子，这事儿已无法挽回。更麻烦的是，奥尔贡有一个非常可怕的把柄，已经交到了骗子手里。他一定要利用这个把柄来要挟奥尔贡的，那就是一个小首饰箱，里面放着一个逃犯寄存的和他生命财产有关的一些字据。这要是一旦被人发现，其后果真能让人冒出一身冷汗。这个关乎自家性命的小首饰箱，竟被昏了头的奥尔贡委托给达尔丢夫保存，并把内情和盘托给了他。事情就这样糟得不可收拾了。这时奥尔贡的儿子、女儿、女仆、七弟、七子，甚至他的母亲拜乃尔夫人全都来了。就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那个拜乃尔老太太还是口口声声地说那个伪君子是个大好人。果然达尔丢夫打发人来了，他自我介绍，他叫正直，干了40年的法庭工作，今天是送处分书来的，命令奥尔贡一家全都离开这里，至迟延缓到明天就要强制执行。眼前的事实让大家惊呆了，连拜乃尔老太太都傻眼了。这时女婿瓦莱尔又送来个坏消息，他探听到那个骗子在一个钟头之前在王爷面前告发了奥尔贡，特别吓人的是他把那个要命的首饰箱交给了王爷。这下子全都完了，逮捕令已经下来，达尔丢夫还自告奋勇地要陪着逮捕官员一同来到这儿，现在唯一的出路就是逃跑了。瓦莱尔已为他准备好了逃跑用的马车，但是一切已经太晚了。达尔丢夫带领王爷派来的官员走到门口了，他说，慢来，别跑得这么快。奥尔贡被激怒了，骂他忘恩负义，骂他是大骗子。这一切又有什么用呢？达尔丢夫说，是的，我知道我从你们那里得过些什么帮助，不过现在王爷的利益是我的头等重要的责任。他说得非常体面，用塔丽娜的话说，凡是世人尊敬的东西，他都会拿来当做一件美丽的外衣，用七张

0: 大的方式装饰在身上。现在，达尔丢夫理直气壮地向宫廷侍卫官下命令的：“先生，别让他们再跟我瞎嚷嚷了，请您执行您的命令吧，就是说，立刻逮捕奥尔贡。”事态的发展出现了谁也没有想到的奇异变化。侍卫官竟对着达尔丢夫说：“请你回头跟我到监狱里去吧，那便是您的家了。”这个伪君子现在才大吃一惊。侍卫官转过身来对奥尔贡说：“他原是去控告您的，结果却害了自己。”原来王爷看出了这个骗子就是曾经有人向他报告过的大坏蛋，他的一大串狠毒行为编写成书就得好几大本。那个赠以全部财产的契约，王爷已经用自己的权力把它一笔勾销了。那个首饰箱内的密件，王爷也饶恕的，因为奥尔贡当年曾维护王室利益，表现了满腔忠诚。那个骗子自称是他所有的字据，现在都取回来还给了奥尔贡。真是转祸为福，遇难成祥。奥尔贡不知道怎么感谢王爷的恩典。他要立刻去王爷那里，跪在他老人家的脚下，歌颂他赐给的福气和恩典，并且立刻答应了女儿和瓦莱尔的幸福婚姻。
1: 好，听众朋友，根据莫里亚的剧本《伪君子》改编的戏剧故事，我们今天欣赏完了。《伪君子》也是戏剧史上的名作，剧作深刻揭露了教会的虚伪和丑恶，达尔丢夫也成为伪君子的代名词。他在许多方面突破古典主义的陈规旧套，结构严谨，人物性格和矛盾冲突鲜明突出，语言机智生动，手法夸张滑稽，风格泼辣尖利，对世界喜剧艺术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4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8%。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2003年12月，在朋友口中知道你已经离开，心里面痛了一痛，面上面找不到适合的表情去表达我自己。做完嘢之后，我自己揸车回家，觉得特别冻，原来冬天已经嚟咗。

0: 远离。
1: 一路上我见不到一个人或者一架车，特别觉得孤独，打开收音机，只是重复听到孤独你离开的消息。我望着车外边那个天色好黑，真的好黑。

0: 凄美，潇洒再见世界，在这方的知己，每一天都深深祝福你，即使远离。
1: 今日回家的路好像特别长咁，终于我都回到家了，你呢？
0: 北风开始急躁，紧记多加添衣服，如能全明白我，总会将哀伤征服。

是不是该恋爱了，是丁薇带来的。从相识到现在，从冷淡到关怀，从拒绝到依赖，从陌生到相爱，从深信到疑猜，从疼爱到伤害，这些恋爱当中常常出现的桥段，在陈淑桦的这首《爱的进行式》当中得到了完美的展现。这是一首很贴近内心的音乐作品，你来体会一下。

0: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1: 春晓。

音乐旅途春晓和你边走边听。恋爱中的女人的心是脆弱的，她会为爱人的不精心而多愁善感，也会在爱人的冷落当中放逐悲情。恋爱中的人也是都容易受伤的，特别是女人。所以你可以不懂一个人，但是你一定要学会去珍惜一个人。容易受伤的女人，王菲带来。

许多年来独一无二的万芳，都是因为好歌让平凡的日子里面增添了一丝芬芳。她淡雅宁静的声音也总是触到人们的心灵深处。这首试着了解，就让很多恋爱中的女人们在歌中找到了自己，找到了共鸣。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4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8%。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欢迎回到音乐旅途，继续和春晓分享音乐的好时光。爱情是什么？很多人都会说，是心里想到另外一个人的时候，那一丝丝甜蜜。尽管有时候伴随这些甜蜜的是酸涩，就把这些饱含甜蜜酸涩的恋爱歌曲献给所有为爱痴情的人。

爱情莫为带来，红豆生南国是很遥远的事情，相思算什么，早无人在意。岁我不夜城，处处霓虹，酒杯中好一片烂烂风情。这首相思，毛阿敏用缠绵的声线演绎出了悲切的心绪，可以听得到他的柔情当中加有一丝刚毅。

一张发黄的旧相片，一张尘封的老唱片，都能勾起一段曾经的往事。也许每个人的心中都保存一份感性，可能就在不经意间被一些人或声音所打动。小娟的歌声就是属于那种很容易打动人的天籁之音，一首翻唱的《爱的路上千万里》，就把小娟的温暖声音送到你的耳边。

0: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1: 春晓。

音乐旅途春晓和你边走边听，这样的夜，热闹的街，问你想到了谁，紧紧锁眉，我的喜悲随你而飞，擦了又湿的泪与谁相对。随着黄小琥的歌声，也卸下你的疲惫心情，让我们在爱恋的歌声里面寻找美好的记忆。

和好音乐在一起，时光总是匆匆的流逝，音乐旅途又要跟你说再见了。最后送来的是钱美妍和俞灏明共同演绎的《陷入爱里面》。我是春晓，感谢你的陪伴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4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8%。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回不到从前，可是回忆越来越美，旧时光把你困在里面出不来，可你就是沉浸在回忆当中了。在你沉浸的时候，你可能错过了一个又一个人，你忘记了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今天。所以永远要在现在努力，把回忆当成一种力量，才能更好地走下去。
1: 其实我真的相信爱情的直觉，

识到苏打绿是从小情歌这首歌开始，也让大家记住了这个小众乐队的曲风和主唱独特的声线。在歌坛几乎所有的商业宣传都降为零的乐队，他们用纯粹的音乐去感动听众，用真实旋律去演绎生活。

时间在千禧年交替的时候，香港的流行音乐文化呢，开始被两个打着侧手翻出场的可爱女孩子慢慢改变了。我想你应该已经猜到，她们就是 Twins 钟欣桐和蔡卓妍。

生活是自己的，你选择怎样的生活，就会成就怎样的你。与其抱怨这个世界不美好，不如用自己的努力争取更多的美好和幸运。

要说到金志文，他所有参加的音乐综艺我都看过。金志文的音乐编排呢确实很不错，唱功和底蕴都是高于听众对他的期望值的，所以他常常能给观众和听众一些惊喜。

情有的时候像是在等公交车，不想坐的公交车接二连三，频频为你停留，而真正你想坐的，其实怎么都等不到，好像是一场存心的恶作剧。等到公交车姗姗来迟时，却好像约好似的，结伙成行，连来两三趟，让人不知如何是好。其实无论你坐上哪一辆，都抹不去心头淡淡的怅惘，总担心错过的是否才是最好的选择。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4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5%。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有人说阿妹张惠妹呢是原唱杀手跟行走的 CD， 哪怕是嗓音不似从前，但她的时代意义早已超越了现实意义，更何况她的状态依旧在线。阿妹的声音浑厚温暖，音域宽，既可细腻又可狂野，是歌坛为数不多能驾驭多种曲风的歌手。

一手打造萧亚轩的姚谦说，当时我主张 Elva 去演戏，本来电影向左走向右走的女主呢定的是萧亚轩，后来是我对剧本男主角有一些意见，所以呢最终没有谈成。这个方面他说我是有一点护犊子的，毕竟萧亚轩是第一次演戏，那我对各方面考虑都是很细的。另外还有电影《艺伎回忆录》啊，就是后来巩俐的角色，原本呢是希望萧亚轩来出演的。萧亚轩去试镜之后呢，对方很满意，他也很占优势，一是形象上镜，另外呢是他的东方特质，再来是英文非常的好。只是后来萧亚轩跟姚谦合约到期了，姚谦呢不能再代表他去谈，这条线就断了，所以萧亚轩没有出演《艺伎回忆录》多少是有点遗憾的。

没有人厌恶爱情，但所有人呢，都厌倦等待，厌倦猜测，厌倦道歉和伤害，以及无法兑现的承诺。我们继续来听歌。

0: 众，各位听众，
1: 全宇宙仅此一家。
2: 时光里的印记，
3: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都一样。
2: 光影中的传奇，
4: 百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5: 这些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出。
6: 请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2: 点亮银幕，
0: 拖着他们打出气去，
2: 洞见人生。
7: 是光辉耀眼的时刻，真是了不起，是一辈子都记得住的。
2: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8: 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人生如梦，
2: 影视非常道，
9: 这一次
10: 你一定可以看到我。三二一，
11: 我是张帆。
12: 我要讲
11: 节目一开始，先问各位一个问题：现在听的这首歌，肯定你知道是出自哪部电影啊？这个不用多提。这个《哪吒之魔童闹海》这部电影。那说到这个 IMAX 这个事儿呢，提到哪吒，我们不是在老调重弹，我们要说一个新的话题。看哪吒或者看这些视效大片的时候，您觉得是非得看 IMAX 版本吗？在这么多年里面，我们可能对 IMAX 这样的名字很熟悉了。那么在各位看电影的时候，您是不是也会特意的留意一下您买的是哪一个特效厅？那么我们刚才说这 IMAX 是不是您的首选呢？总之这个问题归纳起来就叫做，看部电影非得看 IMAX 吗？好，我一个人说着这还是不过瘾啊，因为这个知识储备相当的贫乏，所以呢，今天在我们的电话线的那头，我们为大家要请出的这位朋友，这是一位电影爱好者。这么说吧，我们在很多时候可能说到这个电影院啊、特效厅的时候，我总是有很多话可能没有那么的专业，没有那么的精确。我们今天欢迎电影爱好者曹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这个话题。曹老师在这方面专业发烧友。曹老师您好。
13: 哎，你好，主持人好。哎，听众们好。
11: 哎，好，曹老师，这个很高兴今天直播连线跟您说到这个话题。曹老师，这个刚才我给大家提这个问题呢，其实也是想问您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请教一下，这个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大家可能对 IMAX 这样一个概念呢是逐渐逐渐的熟悉起来的。当年说这个 IMAX 的时候，可能还没有多少人认识，也没有多少人在意，说我非得要看看 IMAX 干嘛。那 IMAX 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它票价贵嘛。非得要看 IMAX 厅吗？您觉得不是非得看 IMAX 厅？那么我们
13: 对
11: 我们听听，
13: 我为什么
11: 对您说说原因好吧？
13: 我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因为这个 IMAX 厅确定是在放映里边算是技术含量非常高的一厅，它其实是为了更特殊的特效更高的一些影片的片源来准备的。像我们知道的刚才您说的这几个 IMAX 厅，其实 IMAX 也分很多的档次的，有普通 IMAX 厅，有新一代激光 IMAX 厅，而咱们说这个是最原始的，然后它的清晰度和亮度最高，银幕也最大的，这个一代激光是 GT IMAX 厅，这个是最品质最好的，它要求的是片源最好能达到 4K 级别，它的画幅有 IMAX 特殊画幅。如果咱们有些朋友去过这个影博厅，你会发现它的银幕是一个方形的银幕，一年可能也就极个别的一两部影片它才有方形画幅的，只针对于这个影厅设计的影片，同时还有声道啊，12声道的比一般的 IMAX 厅的 5.1 声道的还要多出很多声源。如果你一年碰到这样的特殊的影片，专门为这样的影厅专门设计影片，去这个影厅真的是非常值得。
11: 也就是说
13: 这样一个，
11: 也就是说有一些片子它确实是为这个设计的，为这个拍的。我们经常会听到这样一句话，我不知道是不是准确啊，就是我们看到有一些影片在做宣传的时候都提到了，都部分提到了，不同程度的重点提到了他们所谓的 IMAX 拍摄或者 IMAX 制作这样的一个说法吧。所以呢，我当时我们也看到说每年到这个重要档期的时候，好像争夺 IMAX 这个影厅，这也是很多重要电影、重要的影片、一些大片吧，他们惯有的一个手法。像这个《唐人街》，《唐探的1900》， 也提到了它是 IMAX 什么什么制作或者 IMAX 拍摄，包括这个蛟龙行动啊，蛟龙行动是直接就说了 IMAX 拍摄的，专门用 IMAX 拍摄的，所以是不是这样的说法？您觉得它是只是一个宣传呢，还是说它确确实实这些影片真的就是为这个 IMAX 这样的观影来打造的？
13: 是这样的，从 IMAX 最早发明的时候，它是有专门的 IMAX 胶片摄影机的，只有用 IMAX 70毫米胶片摄影机拍摄，才能放出在 IMAX 机器厅这种 1.43:1 的一个全画幅的画面。这是最早的，像诺兰的很多胶片电影都是通过这种方式来拍的。
11: 是不是那个奥本海默的时候也是？
13: 没错，奥本海默，然后呢，由于 IMAX 会发现，就是因为它全世界好像那种胶片 IMAX 机也就是那么几台，租的给所有的电影厂家用，来不及这么用。后来他就是跟其他的数字摄影机厂家进行合作，做了很多认证的数字 IMAX 摄影机。也就是说我们电影拍摄的时候，你采用了数字 IMAX 摄影机拍摄的话，你就可以宣传上说我这个是用了 IMAX 摄影技术来参与制作的。所以近几年普及的特别多了，是因为IMAX 签了很多像阿莱啊，或者甚至于索尼、Red 这些厂家，摄影机厂家都签了这种协议。你只要用了它特定的品牌的机器、型号的机器，都叫 IMAX 特制拍摄。
11: 哎，我有一个额外的问题啊，就是刚才您提到说，原来最早是胶片的 IMAX 嘛？那么最早可能，保守的说法的话，可能 IMAX 胶片那是最权威的啊，最好的。然后后来您说跟数字进行了合作，又变成了 IMAX 这种数字摄影的技术。那这个胶片的这种 IMAX 和数字这个 IMAX 对咱们观众来说，您觉得有影响吗？我们能感受到吗？
13: 如果您真正看过胶片 IMAX 的拍摄的话，那是影响非常大的。但是很可惜的就是现在我们很多胶片 IMAX 厅都改成数字 IMAX 厅了，所以您看不出区别来了。原来的胶片 IMAX 厅如果在胶片 IMAX 厅放出来的话，那个清晰度相当于现在咱们的清晰度的18K 甚至更高，而我们现在如果一个好的电影清晰度达到 4K 就不错了。像哪吒这部电影只有 2K。
11: 我看到这样一个这个知识点啊，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准确，说这个 IMAX 从2008年以后经历了好几代的这个叫迭代吧，升级。2008年的时候我看到这个 IMAX 下面标志啊，它写了一个 2K 5.1 声道。然后我就在想，您刚才结合您刚才说的，就是从2008年的时候，当时还很原始嘛，那可能没有今天清晰度这么高，没有今天的指标这么高，所以是 2K 5.1 声道。
13: 是这样，就是 IMAX 最早都是胶片放映的，那个全世界没几家影厅，但是呢，后来发现这做不下去了，IMAX 就开始说，那我研究一些数字放映的 IMAX 吧。最早是跟科氏合作做的是双击 2K 氙灯放映。最早一代的是这样的。
11: 然后我看到这个时间，2014年和2018年，包括2012年，2012年我看到好像出了这个 IMAX 的 GT， 也就是这个刚才提到的 4K。您刚才说了12，这我刚才12.1声道是吧？
13: 对，
11: 是这样一个叫激光双击。
13: 对，它是为了替代原来的那个1.43:1画幅的胶片 IMAX， 就是那方形银幕的那个厅来准备的。
11: 这是2012年，然后2014年我又看到了 4K， 还是这个 12.1 声道，然后是激光单机，有一个叫做
13: 那个 Color， 我们叫什么
11: Color？ 对，
13: 是吧
11: ？Color， Color， 它简称嘛，是吧 ？IMAX。
13: 对。
11: 那么这个写了一个二代激光，二代激光，那我的理解好像二代激光应该比一代激光要更好了。
13: 不是，所以正式的人家的宣传口径是新一代激光，它其实为了替这种一般的 IMAX 厅，也就是宽度大概在20米左右，高度大概在10米左右的这种一般的影厅，你像刚才咱们提到的那些胶片 IMAX 厅，那宽度可能动辄就30米，高度动辄就是20米，
11: 就那个反而要更大，
13: 那个很大。如果用咱们这个 Cola 或者叫考拉这种新一代的激光放映机是打不了那么大的荧幕的。
11: 那我能不能理解就是其实是一种妥协，或者是一种普及？
13: 对，是这样的，您理解是非常正确。
11: 各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子。
1: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共赏。然后接下来一个时间点是2018年，我看到这个 IMAX 的激光 XT 啊，它叫做三代激光，是吧？
2: 对，
1: 三代激光，这个又有一些区别了，是吗？
2: 对，它是原来二代激光是单机双镜头，为了实现 3D 嘛，单机双镜头的。
1: 嗯。
2: 而新一代的这个这叫什么二代也好，或者是什么，它是 XT 是单机单镜头。从这个亮度对比度来说的话，其实是没又一步妥协。
1: 嗯。又一次妥协，对对对，
2: 对，
1: 我们可以理解为市场化的这样一个做法，它可能会做很多的调整，是吧？
2: 对，对，
1: 就是我们今天讲很多的技术，包括这个 AI 的技术也是这样，它要逐渐走向大众、走向市场的话，它会要降低成本。
2: 对，成本降低了，没错。
1: 对，那么刚才说到这个 IMAX， 我想再问问您，这个 IMAX， 您刚才提到说有一些影片它是专门要为 IMAX 制作或者拍摄啊这样打造的，
2: 嗯，
1: 所以它更适合 IMAX 的厅来这种特效厅来观影，那么 IMAX， 您能告诉我们它到底给人的，就除了它的画面大之外，我始终有一个疑问，就是，它还能给我们怎么样不同的一些体验，特别的体验？它叫特效厅，难道只是因为它银幕够大，是这样吗？
2: 对，一开始这个 IMAX 厅它够大，它是有它够大的道理的，因为它研制的那个放映机那个灯泡，那叫氙灯灯泡。据说可以在月球上都能看到它的发光，它的亮度非常的高。
1: 哦，这么夸张。
2: 然后它的然后它的胶片的这个质感也非常的好。当初的宣传词叫，我记得叫水晶般的质感。
1: 哦，
2: 现在不敢这么说。
1: 对，
2: 它的这个对比度啊、颜色呀、啊、等等等等都非常非常的好。所以他自早说他 IMAX 就是影像最大化嘛，就把影像做到了极致。当然随着咱们这个技术的不断的发展成熟，原来的那个 5.1 声道已经不够满足咱们的视听感受了，他才再拓宽变成了12声道啊，像杜比全景声这样有多维声道的这种支持。
1: 曹老师，您自己在观影的这么多年当中，您自己的观影的这种选择 ，IMAX 厅是您选择比较多的这种特效厅吗？
2: 算是比较多，但是我主要选的影厅还是以片源来决定。比如说像诺兰导演呀，像007一些大片，他确实用到了胶片 IMAX 来拍摄的话，那我有可能这一部电影我会跑遍全国所有能放映胶片 IMAX 厅的这个厅，我去刷一遍，觉得这个
1: 你也会像这样去做是吧？
2: 我可能是最早刷这个的。当时都还有胶片的可以放到蝙蝠侠的时候，那是坐着飞机，一天一个城市的去刷嘛。
1: 哇，真的是就像一个测评一样。
2: 对，因为就算同样的一个放映系统，每个影厅它有各种的小心思，它很多小细节处理的还不太一样。有些影厅的银幕会更好一些，有些影厅的那个放映的字幕会好一些，有些影厅的座椅啊、它的空调啊什么，就各种各样的这种调教都不太一样。
1: 哦，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是 IMAX 的情况哈。曹老师今天好不容易抓着您了，我觉得应该多问您几个问题。就是真的我认为除了 IMAX 这种选择之外，我们刚才一直在说有些片子你可以不选 IMAX， 但是呢这个我们看到特效厅确实名字也名目繁多，这对于普通人来讲是一件很头疼的事情。你说我也不是专门学习这个，或者说我看场电影我还得是吧，我还得钻研这个。但是就是希望您能给大家解释一下，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有很多名字啊，有可能是重合的，有可能呢它可能有一部分它跟 IMAX 是并列的，或者它是有这个相交的。比如说我们看

0: 和那个其他的公司也有各自的沉浸音啊，什么灵境音呀、沉浸音呀，都有。那、啊、但是其实杜比全景声，我个人感觉听起来是最细腻、最舒服、最好的。就是从声音角度来说，从这个画面在给大家带来的这种震撼、颜色的细腻度来说，有杜比世界加持的叫杜比影院，它这个颜色更加的细腻，对比度更高，它的层次更加的细腻，这是杜比影院的优势。但是在杜比世界这个加持的基础上呢，跟它有平行的，在视频上有特殊贡献的，就是一种叫 LED 影厅，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听说过
1: LED，
0: 就是因为那个屏幕就能直接自发光放映，这个它的对比度也很高，但是它可能会损失一些声音上的东西，因为音箱不能放在屏幕后边了，要再放在其他的地方。还有一种特殊的方式呢，就是说有些影厅它能标配放到非常高的高帧率，这也就是我们经常提到的 Cinity 影厅。Cinity 影厅可以放120帧的画面，普通咱们影厅，咱先普及一下，只能放每秒钟24帧画面，就每秒钟放24格画面。但是有些特殊影片，比如说之前的《霍比特人》也好，后来的李安导演的这个《比利林》的这个《中场战士》啊，还是《双子杀手》，
1: 双子杀手，
0: 它都能放到120帧。
1: 嗯。
0: 啊，当初我记得看《比利林》的时候，全球也只有5个影厅，不是5家影院啊，是5个影厅才能放120帧 4K 3D。后来 Cinity 加入之后，凡是标着 Cinity 影厅的标志的，都能放120帧的 4K 3D。这
1: 怪
0: 里
1: 不得，
0: 要说一下啊，咱们这个很棒的这个 IMAX 厅，现在只能放到60帧，4K 3D 的60帧，
1: 这
0: 有
1: 里，
0: 些影厅还放不到。
1: 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进步。那 Cinity 厅和这个刚才您提到说，其他的厅的这个区别，除了帧率之外，它还有什么样的一些好处，或者让观众能够感受到更好的一些效果吗？
0: Cinity 厅它除了帧率以外呢，它就是不很多协议写的不是很死，它的声音有的 Cinity 厅可以做杜全景声，有的 Cinity 厅可以做其他的那个认证的，像巴可认证的沉浸音或者其他认证的那个沉浸音也都有。而且它的银幕也有变化，有的 Cinity 厅是一个1.85的比例的银幕，有的 Cinity 厅是做的一个特别长的2.35:1的银幕。所以有的片源是一个宽画幅片源，那咱们最好选宽画幅的 Cinity 厅去看；有的是1.85:1的，那咱们要选那种高的Cinity 厅去看，
1: 那这个我
0: 也不
1: 们是
0: 也不
1: 从
0: 太
1: 哪
0: 行。
1: 儿能知道这样的，就是怎么去选择呢？
0: 这个其实来说，对普通观众来说非常难，因为他平时不关注放映的这个 DCP 的封包的这个协议它的比例，所以挺难选择的。说实话，挺难。
1: 那这个也就是碰运气的事
0: 那个要是喜欢的话，肯定有渠道来关注。
1: 行，我们找机会我再跟曹老师再详细的讨教。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4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5%。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2: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3: 欢乐也无穷的
2: 辣椒家族欢乐派之10万个冷笑话。哇！有哥们儿啊，以高分考上了国内数一数二大学。当他第一天来到宿舍，满面春风地问舍友：“哎，你们高考考多少分进来的呀？”舍友一脸奇怪地问：“啊，你还参加过高考呀？”大家好，我是别人家的孩子，不用高考提前录取的超连家秦瑞。
3: 我跟大家普及一个新词汇啊，叫做美德肥，说的就是有些人为了避免浪费而勉强把剩下的食物给吃完了而造成的肥胖。虽然胖了，但身上的每一块肥肉都闪烁着优良品德的光芒。大家好，我就是美德肥，英文名 Madfi， 酸辣椒正好。
2: 都市爆笑男女，
3: 哎，我昨天去公园划船，然后有一只蜜蜂就飞到我脸上了。
2: 啊、哦，难怪蛰。
3: 不是蛰的，然后我女朋友用船桨一下子把它给拍死了。
2: 啊、有一哥们儿想要进入一家高档小区，被门口的保安拦了下来，死活不让进呢。保安说：“
3: 哎，你站哪儿啊？那谁知道你是好人坏人呢？我们小区不能进啊。”
2: 这哥们儿非常气愤呢。
3: 你给我等着啊，不让我进，你给我等着。
2: 说完，这哥们儿掏出了手机，给自己追了10年的女神打了电话。电话刚拨通，那哥们儿就开了免提，对准保安的耳朵。只听电话那头传出了女人的声音：“我都跟你说了多少次，你是个好人，但是我们真的不合适，别打电话给我了。”这哥们儿非常骄傲地对保安说：“
3: 你都听见了吧？那这下我能进去了吧？那谁知道你是好人坏人呢？我们小区不能进啊。”

0: 老婆呀是一个小学老师，昨天晚上吃饭的时候她跟我说班里孩子的家长的事儿。
1: 我跟你说啊，我有个学生家长的脾气特别暴躁，
0: 哦，
1: 我经常看他对着孩子吼，那就是那种你知道吗，那种歇斯底里，就那种那声音跟打雷一样。
0: 哎呦，那这真的，
1: 对呀，这孩子那是不是都吓坏了？
0: 那有没有你对我喊的时候声音那么大呢？
1: 嗯，那倒没有
0: 啊。最近啊，早上起床我看到枕头上呀有不少头发，于是我就上网去查怎么治疗脱发呢。老婆看到以后啊就跟我说了，
1: 哎，查什么治脱发，你先查呀怎么治打呼噜。
0: 那打呼噜和脱发有什么关系啊？
1: 哎呀，你不打呼噜吵着我揪你头发干嘛
0: 啊？我女朋友不舒服，陪她去医院。到了医院啊，我们俩就坐等着叫号呢。然后我就跟她聊天，宝贝儿啊，跟你说哈，我小时候经常打针，
1: 嗯，
0: 所以呢，我现在一看见穿白衣服的人我就害怕。
1: 你什么意思
0: 啊？啊？
1: 一看到穿白衣服的人就害怕？意思是，这婚纱照你不打算拍了呗？
0: 我这，哎。
2: 老板想吃点什么？
3: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过瘾的，欲罢不能，开始了就停不下来，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2: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欢迎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椒晴蕊。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你就问我
4: 想咋地？
2: 或者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你就以为我要搭你的摩的。哎呀，对的人看一眼就对，错的人看一眼哎呀辣眼睛。有的人看一眼是想扶，有的人看一眼是想逃。今天的麻辣人生调查局就来问一问你，问你一个羞羞的话题，你看异性的时候第一眼会看哪里呢？
5: 如果生活只是数据，
6: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5: 那就太无聊了。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
7: 哎，我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8: 车嘞，
7: 今儿不是周末吗？
9: 哎，起晚了，
10: 捡到1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7: 我遇见了外星人，
11: 外星人，
5: 这才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12: 好嘞。
13: 脸吧，
14: 看脸是吧？
13: 再看就身高了，就大致就先瞟一眼整体。
15: 我觉得我第一眼比较看颜值还有身高，然后不太喜欢油腻的男生。
16: 外表嘛，就是最直观最能够看到的就是脸，其次的话我会看他的衣品，他愿意把自己捯饬的漂漂亮亮的出门，那他肯定就是比较精致，我会比较喜欢。
17: 看腿，代表一个女生她是否自律，强劲有力的腿表示她有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就女朋友啊，女朋友腿很长，肯定首先她要好看嘛，其次身材要好，你每一个都要看内在，你接触不过来，你首先要有第一轮的 filter， 你再有第二轮的 filter， 最后你要筛出来。
18: 我觉得如果遇到异性的话，我最先看的就是整体的气质吧。我觉得一个人的气质和气场在生活还是在职场上都是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就并不是说哎，你花几万块钱去整成了那种标准的那种美少女脸就是美女。我觉得一个女生有自信，有自己的气质，有自己的气场才是最重要的一个点。所以我觉得我一般看异性第一个看的点就是气质。
19: 我觉得还是可以先看脸的，但是不要把看脸当做一个很重要的标准，你可以先这个脸我看得过去就行了。然后接下来如果交往的话，可能会注重他的人品，然后他的内在这一方面可能是一个衡量的标准，那么应该就是贴心一点会好一点。之前喜欢过的一个男孩子吧，刚开始是觉得他长得还挺好看的，看起来很阳光啊，然后笑起来眼睛 睛大大的呀，然后皮肤也比较白呀。哎，最后深入了解一下之后，觉得可能他的性格不是很适合我，可能会比较粗心，哎，对女孩子也不会贴心，可能也是针对我的性格吧，我就比较喜欢那种很贴心的、很会照顾人的那种男孩子。
4: 那肯定是长相啊，要干净又清爽，这个个人吧，因为我比较喜欢爱干净的人。你要是邋里邋遢，你也不会跟他对上眼。个子高啊什么的，还会看身材，那也可不能太胖，那腹肌也不能太多。脱衣有肉，穿衣显瘦，我肯定讨厌邋里邋遢那种啊。穿着大短裤拖鞋上街的，我有男朋友了。他以前还蛮好的，现在因为我们谈了4年多了，就长得还可以，现在的话就发福了。以前是我们是就是那种互相聊天，然后在聊天中改观的。本来以前也不差，然后聊着聊着觉得这个人还不错，挺能聊的，挺知道女生心思的。
13: 我最先看他的肩部以及锁骨，如果穿露肩装的话特别吸睛。如果直接看脸的话，因为很多人都会化妆嘛，也看不太真切，就喜欢看这些，很容易可以看出他的生活状态，胸膛运动与否，还有健康饮食、睡觉、皮肤状态之类的，就热爱生活，热爱自己，然后皮肤很白皙，就很有棱角或者锁骨什么的，然后就算不是这样，也是白白胖胖的，比较爱笑的那种女生，特别喜欢。对，我是比较喜欢高个子的女生，所以160一般就不是很中意，如果体重超过90斤的话，可能就觉得有点胖。有这么一个理想型，就是身高1.7米以上吧，爱笑，但是也不是那种咯咯咯的笑，就是比较温柔的那种笑。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游，
2: 欢乐也无穷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1: Yes， 之辣妈会测。
2: 我原来也是靠脸吃饭的，直到后来我差点饿死了，然后我就打消了这个念头。各位好，我是靠脸皮厚吃饭的红辣椒。
1: 不要问我为什么你那么失败，那是因为你把性格交给了星座，把努力交给了鸡汤，把命运交给了锦鲤。大家好，我是有话直说的朝天椒。
3: 思念是一种很玄的东西，
1: 思念是一种很玄的东西，如影随形。哎呦，陷入恋爱的人呢，怎么就这么烦恼呢？
2: 你呀，怎么一恋爱就患得患失的呀？一点都不像平常的你，那么自在洒脱。
1: 现如今，你知不知道，找个合适的人谈一场恰如其分的恋爱，获得亲朋好友的一致祝福，真的是太不容易了。红辣椒，你说你啊，经验丰富，快点告诉我，接下来的恋爱该怎么谈？
2: 可以呀、啊，那就对不住各位了啊！今天节目的这一小节不负责搞笑，而负责搞定朝天椒的终身大事。
1: 谢谢。
2: 我来给各位收音机前对恋爱迷茫的小伙伴们，总结一下恋爱当中情侣交往的一般规律。哦，你们自己对号入座吧。
1: 交往三天。
2: 彼此都小心翼翼的，想做什么也不敢做，努力表现自己最好的一面。
1: 交往三周，
2: 各种动作都变得自然了。
1: 交往三个月，
2: 腻死人不偿命的热恋期就像连体婴儿分不开啊。
1: 交往三年，
2: 有话直说，有屁快放，都这么熟了就不要再装了。
1: 再倒回去想想，其实交往三天和交往三年有着太大的区别了，具体区别如下。
2: 当吃饭时还剩下最后一个好吃的，交往三天的时候，
1: 亲爱的给你吃。
2: 交往第三年的时候，
1: 最后一个了啊，不许和我抢。
2: 情侣一起去喝酒，交往三天的女孩说，
1: 人家只能喝一小杯啦。
2: 交往三年的女友说，
1: 不够，老板再来一箱。
2: 小两口一起出门逛街，回想刚刚在一起三天的时候，女友说，
1: 我们一起手拉手走走走。
2: 到了第三年，
1: 你慢死了，我先走了。哦对了，把钱包给我，包你背着。
2: 关于约会前女人的准备时间也略有不同。三天
1: 一个小时的化妆时间都不够。
2: 三年，
1: 哎呀，五分钟都嫌多呀。
2: 关于约会穿什么，才交往三天的时候，女人觉得，
1: 哎呀，昨天穿过的衣服今天不能再穿了，我要一个礼拜不重样。
2: 等到第三年，女人则觉得，
1: 昨天的衣服不是很脏吗？哎，继续穿，怎么舒服怎么穿。哎，可是当女友觉得自己胖胖的时候，交往三天的时候，男人就觉得，
2: 我就喜欢肉肉的。
1: 交往第三年，他说，
2: 你看你胖成这样子了还吃，
1: 大骗子。当对女友心有不满，交往三天的时候，男人
2: 不知道怎么开口。
1: 可是交往了三年，他就
2: 直接说要啥说啥，直戳要害。
1: 其实吧，交往三天和三年区别很大的，还有想和女友待在一起的时间。交往三天，
2: 恨不得天天腻在一起。
1: 交往三年，
2: 我觉得我们之间得有更多的独处的时间和隐私，好吗？好了，这一期节目真的不适合单身人士来听，未来的路还很长，各位情侣 你们给我小心点啊！啊，给我好好在一起！
4: 辣椒家族特别拼，大包快乐送给你。
1: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5: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儿就是生活。
6: 你好有味。
7: 乐悠悠作为一个最会过日子、勤俭节约的老婆，她对牙医说：“
8: 医生哈，不要用那些麻醉药的哈，我怀疑那些喷剂啊，那些昂贵的东西，不要拿那东西来糊弄我。你只要单纯的把这个牙拔下来就好了，其他的东西都不要，那些流程都省掉。”
7: 牙医呢就很敬佩乐悠悠啊，说：“哎呀，现在像你这么坚强的人太少了啊。”
8: 悠悠悠，大夫夸你呢，快快快，老公快说谢谢。乐小哈相中一个妹子，他问好兄弟该怎么办，他兄弟径直走过去跟这个妹子要了电话，一巴掌打醒了目瞪口呆的他。
9: 啊，就这么办，学着点。
8: 乐小哈点点头，卯足了劲儿。于是
7: 我也学着他的样子呀，走过去给了妹子后脑勺就是一巴掌，啪。
1: 难以理解的父母神逻辑，大家来给我评评理，我妈空调啊遥控器找不到了，说是因为我记的。
10: 都是你记的。
1: 说说有时候和陌生人聊天可以开心一整天的事吧。
11: 有一次放学路上遇到一个阿姨，迎面而来，特别开心，边走边唱：
12: 我要是嫁人，不要嫁给别人。
11: 我就向前和他双手拉着双手，一边转圈一边唱：
13: 一定要嫁给我。
11: 唱完这句继续笑哈哈地走在自己的路上。这么多年每次想起来这位阿姨都觉得特别开心，她是玉伯牙，我是钟子期。
1: 有一次住青旅，在休息大厅准备上个网，就问坐在旁边的一个小哥哥 WiFi 密码，那个小哥哥说了以后我却没有听清。
12: 啊，你说什么？
1: 小哥哥又说了一遍。
14: 这个 WiFi 啊，就是
1: 我还是没听清。密码是多少呀？不知道，问了好几遍，最后小哥哥只好写在纸上递给我。我一看，
11: I love you, I love you。
1: 好家伙，这辈子都没有人跟我说过这么多遍这句话呀！
11: 你是故意装听不见的吧？我要是这男的，我转头就走。

一起来关注一下末期今天的天气。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55%。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我想我大概明白你的意思，那些发生在你身上的曾经你不同的面貌也在我生命里出现过好几次。对此我并无更高明的解释，只是觉得今天说不定是个合适的日子，我们就各自用舒服的姿势，用擅长的方式给人生我们的不管是一种告诫还是一份答辩词。人再有本事也能抵抗命运的不仁慈，这道理再简单不过，接不接受是另外一回事。真爱并非不来，它只是被无预警的恶意的延迟。不要让某个女人做得傻。

0: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

0: 去不复返，
1: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2: 就像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性格，一个写歌的人也大都有自己的风格，让你听上一两句就能够猜出他的词曲作者是谁，但是也有例外。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要继续来听那些让你意想不到的词曲创作者。

接下来这首歌也是我们听了很多年的一首歌，当年跟着刘文正唱过，但是你可能想不到的是，它的原词作者竟然会是现在历史上大名鼎鼎的一个人物，胡适先生。那是在1921年，胡适先生到西山去玩，他的朋友送给他一盆兰花草，他欢欢喜喜地带回家，读书写作的闲暇时间就精心地照料，但是直到秋天也没有开出花来，于是他就写了一首打油诗，叫做《希望》。后来台湾的音乐人陈贤德根据这一首诗谱了曲，交给了刘文正来演绎，一字一句好像都透露着兰花草的清新。

0: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2: 最美时光，我是周

景。今天我们一起来听听那些让你意想不到的词曲创作者。提到罗大佑，你就会联想起黑色旋风这样的一个定语，而这首歌是在他少年时为张艾嘉他的小妹的电影《衣锦还乡》所做的主题曲。歌词里唱着，姐儿头上戴着杜鹃花，迎着风儿随浪逐彩霞。多年前听这首歌的时候，只觉得东方式的羞涩，很难把它和黑色旋风罗大佑联想到一起。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2: 各位好，我是丹丹。
1: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的这个话题呢，也是就是网上的一些啊健康谣言，我们今天来在节目当中跟大家避避坑。
2: 对
1: 啊，因为我觉得从小就听到很多这种啊不知道是不是谣言的这种跟健康相关的啊这种传闻。
2: 对
1: 啊，那今天我们一起来在节目当中聊一聊。
2: 是因为有很多我认为是
1: 正确的，
2: 确实是对的事情，我发现也是谣言。
1: 没错，
2: 才发现哈，在生活中这个谣言真的是太多了，
1: 哎，
2: 无处不在。所以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来汇总一些我们所熟知的哦，可能你真的在生活中听了很多遍，但它其实是不正确的事情哈。
1: 没错，那大家呢也可以来跟我们一起互动，来聊一聊您在生活当中听到的那些跟健康相关的谣言。
2: 对，
1: 啊，
2: 那今天除了我们两位，还有一位我们的老朋友啦。
1: 是的，
2: 欢迎小雨。
1: 欢迎小雨。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雨。
1: 今天呢，我们三个人一起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关于健康的那些谣言啊。
2: 对，圆桌会，
1: 是，这个我觉得从小大家都听过啊，这个听的最多的，小雨先说一说吧。就是这种关于健康的谣言听得最多的是什么？
3: 听得最多的呀，听得最多的就是关于喝水的谣言了。
1: 哎，喝水的谣言
3: 经常听大家就喝水，尤其我在夏天运动的时候，哎，父母就告诉说别喝凉水，说一喝这凉水就各种呀，说胃不舒服呀，说什么胃都坏了呀，说那个头疼啊或者怎么样的。其实现在这个事儿被大家演化的可能更严重了。有人说什么那个就是突然你在很热的时候喝一杯冷饮，

0: 或特别凉的时候，说什么毛细血管会爆裂啊，或者什么，这应该彻彻底底的谣言。
1: 对，哎，我发现哈，就是只要一说到我们跟生活相关的吃吃喝喝谣言，谣言就特别多。
2: 对，
1: 就是你说到这个水的谣言，我也发现了很多关于水的谣言。
2: 哎，比如呢？
1: 就比如说我们女生深信不疑的一个，喝柠檬水能美白
0: 啊？对，
1: 哎，这件事情我一直以为是真的。然后直到那天我自己去做节目，跟专家聊起这个事情，我问他，我说喝柠檬水是不是真的能美白的时候，他非常疑惑地看着我，嗯，你是从哪儿听的呢？然后我说不是都这么说呢？他说喝酱油不会变黑，喝柠檬水也不能美白。
2: 是，就是其实我们经常说的喝柠檬水能美白，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个柠檬里面可能这个维 C 的含量相对来说较高一点。
1: 对
2: 啊，维 C 呢在一定程度上能美白，但是这个泡的这种柠檬水，它这个维 C 含量啊，其实可以说是比较少的。
1: 对，它是这样，那个专家是这么跟我解释的，他说呢，美白这个事情，第一个就是美白本身就是一件很难的事，它不会说是通过我们后天的有多大的改善啊，这是第一点，它是基因的问题。
2: 是你本来白本来黑，这个已经决定了。
1: 对、
2: 啊，
1: 第二个呢，确实有一些成分是可以让你变白的，比如说我们提到的VC 是有这个作用的。二一个呢，还有烟酰胺这样的一些美白的成分，但它是需要你外敷的。
2: 是、
1: 啊，
2: 就
1: 是你喝水，对，喝水有说什么什么自由基、游离基，然后怎么样，那个都是不成立的，
2: 没错
1: 啊。而且我们经常说抛开剂量去谈功效是啊，所以就大家不要指望喝水能解决什么事情，但是喝水还是要喝的啊。
2: 当然，喝水是对于我们身体健康啊是有非常大的好处的。
1: 对，
2: 但是说这个，比如说一些柠檬水啊，或者是刚刚说的柠檬茶呀、啊，怎么样的，这些其实都多多少少是谣言。
1: 对，来看看，就是说到喝水，大家的这个留言都来了哈。
2: 没错，
1: 515说那些健康谣言，我知道一个，不能喝隔夜水。
2: 嗯，
1: 你们
0: 这个好像也是个谣。
1: 哎，你们听过这个谣言吗？
2: 我听过
0: ，
2: 说隔夜水不好，怎么样，或者说这个反复煮开的水不好，怎么样的？
1: 对
2: 啊，
1: 就这两个也确实，听了太多了。大家来判断一下吧。就是今天我们来说这谣言的时候，我们也判断啊，这个事儿到底是真是假啊？我们再给出一个比较相对正确的答案。
2: 没错，
1: 就是这个千滚水和隔夜水，它到底对身体有没有危害？到底能不能喝？我们先留个扣，然后一会儿来跟大家解答，好不好？
2: 哎，是。好，我们接着来看看大家都说了什么啊？燕林说了，这个那些关于健康的谣言，食物要趁热吃，但其实太热的食物对于食道啊、消化道啊都有点不好。
0: 对，
2: 确实是这样。比如你吃太烫的食物，你很容易伤到这些皮肤黏膜。
0: 对，
2: 哎，反而是其实是不好的。但是也别太凉，就是你刚出锅，稍等一会儿、
0: 稍微
2: 晾一晾，你再吃啊，也别趁太热的时候吃。
1: 对，
2: 啊。好，我们再来看看这个，红果说了那些健康谣言，这个酵素啊，所谓的一些养生保健品，把保健品当饭吃，哎，这个就有点太过之而不及了，这种
1: 是
2: 太过了就。
1: 对
2: 啊，
1: 一会儿关于保健品的，我们也会跟大家来聊一聊哈，尤其是像我觉得中老年人可能是保健品的重灾区，
2: 没错。
1: 就因为大家又说到养生，但是那天其实我跟专家去聊的时候，我们聊到了一个话题，就大家普遍意义上都会觉得啊，可能老年人，或者是年龄稍长的人，他会更相信这些保健品，但是其实现在的数据显示，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2: 去消费，
1: 他是深信这些自己所谓的这些真理的，
2: 是，
1: 就是因为现在这种大家接收到的信息越来越窄，就是很多年轻人他很固执，他觉得我说的都是真的啊，只要我相信的那就一定是真的，那其实有很多的也是假的，我们一会儿来跟大家说。那先揭晓一下刚刚说的这个答案好不好，就是这个千滚水和这个隔夜水到底能不能喝啊、它是假的。就最简单的一个像方法，我之前跟我妈也聊过这个事儿，我说为什么白天煮的水下午能喝，就早晨
2: 隔夜就不能喝了呢？
1: 我早晨煮的水我下午是喝没问题的、那为啥我晚上煮的水我第二天早晨就不能喝呢？这时长不是一样长吗？哦，我妈想了想，她确实解答不了我。
0: 那这个我正好拿了一个资料，这上面因为她说主要大家说的是这个千滚水里面是有那个
1: 亚硝酸
0: 盐，对，但其实就是央视做过一个调查，她也做过一个科学实验，就即使这个水烧了好几次了， 它其实仍然低于国家的那个标准，非常低。
1: 嗯，
2: 就是刚我们说的这个铅滚水啊，可能就是你在不断煮沸的这过程当中啊，这个水质啊，比如说这个，比如周围的环境啊，让这个水变得不好了。
1: 嗯、
2: 那其实刚我们说的这些包括亚硝酸盐的含量啊，包括这些这个细菌的含量啊，其实都是微乎其微的，对于人的身体不会有太大的影响。所以说就是你说这隔夜水，你别隔了一周了你再喝，那肯定就不太行，变质
0: 了。
2: 所以说隔一晚上我觉得还是没问题的。
1: 对，就是如果你担心它落灰啊，你盖个杯盖，
2: 没错，
1: 这个确实是有落灰的可能性。
2: 是，
1: 但是没有说是我隔夜的水早上起来就不能喝了哈，这个是错误的。嗯，大家就不用再纠结这样的问题了哈。
2: 没错。
1: 好，我们再来看看哈，这个红果说的这一个，我觉得得让小雨来给我们解答解答。他说，所谓的蛋白质粉不如去喝牛奶和豆浆，
2: 这个跟健身人士相关的哈，
0: 就是蛋白粉其实它是提纯的，它是把那个一些牛奶啊，还有一些物质添加在里面提纯。就我觉得就是健身和一些大运动量或者是一些身体比较弱的人，它是适当的可以补充一点的。牛奶的这种它属于说，因为它牛奶里面除了蛋白质还有其他的一些东西，
2: 没错，
0: 而且有些人他可能
2: 等等等等。
0: 乳糖不耐受，它可能就是吸收起来也不好，它可能就是还有一种就是说叫分离乳清蛋白的，就是说专门为不耐受的人设计的，就是说看你是说我是需要这种大量的摄入，还是说我只要喝牛奶，因为它的含量是不一样的。
2: 是，就是刚刚我们说的这种蛋白粉啊、蛋白质粉啊等等等等，这些都是经过提纯的。
0: 对，
2: 它可能
0: 加工过
2: 的，比如说这个一杯里面它的这个蛋白质含量相对来说会高一些。它刚刚我们说的豆浆啊、牛奶啊，它只是在普通的食物当中更富含蛋白质，但是你要说想要大剂量补充，比如大运动量之后想要大剂量补充，那一般的豆浆跟牛奶有的时候可能不够满足我们的这个补充量，所以说才会去选择蛋白质粉。
1: 对，而且这个大豆蛋白它所富含的这个蛋白质其实还是少量的，我们还是要去多吃一些肉类的。
2: 是的，
1: 你说我要真的想去补充蛋白质，其实最好的方法呢就是还是我们吃食物，对不对？
2: 没错，
1: 不管是什么鸡肉啊、牛肉啊，或者是鸡蛋，其实它都是能很好的补充我们的蛋白质的啊，所以我们也不用过多的依赖这样的补剂，它可能更多的是针对某些特定人群啊去摄入的，其实普通人他不一定真的是用得上。
0: 对，因为那打个比方，那比如说我运动完了以后，我需要补充，那我需要这个恢复，那可能我吃鸡蛋，我需要吃10个、20个，其实你讲很痛苦了这个过程。有的时候人就说嘛，这个鸡蛋会吃到最后，真的就是你想一吃，对，真的是那样的。
2: 是，所以说这个这是一个补充蛋白质的一个算是捷径吧。
0: 对，
1: 是的，
0: 它比较方便，
2: 提前都给你已经浓缩了啊，这个是一个比较方便的一个方式。
1: 对，
2: 天马行空，马到成功还说了这个只吃素食有的时候也不是特别有益健康的，放弃荤食有的时候会造成其他营养的一些缺失，比如说蛋白质啊、钙类啊等等等等，就像刚刚我们说的，就是均衡营养的摄入，而不是偏科啊。
1: 对啊，
2: 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2: 各位好，我是丹丹。
1: 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是跟健康有关的啊，就跟大家盘点一下那些我们经常听到的关于健康的谣言有哪些，跟大家来避避坑。
2: 是的，对于中国人来说吃是非常重要的，
1: 没错。
2: 对，所以呢跟吃有关的谣言那也确实是太多了啊。比如说这个宋彦军说的吃什么补什么好像被害了许多年。
1: 有的时候还真不是。
2: 对，同理可证，就是我刚刚说的吃酱油会变黑，吃红豆能补血，就是我吃什么颜色的就能补什么
3: 核桃。
2: 对，当然啊，这是中医方面有这样的说法，但其实有更多的被证明它可能是没有那么的有用。对，
1: 他刚刚说的这个比如说是吃酱油会变黑，它不是说你我纠正一下，就不是说你就是吃酱油吃多了你整个皮肤就会变黑。然后我听到的这个比较科学的说法是什么呢，就是说比如说你现在有一些外伤，你正在这个养伤的阶段，比如皮肤有一个大的伤疤或者做了一个大的手术，那尽量减少这种深色素食物的摄入。
2: 没有
1: 啊，
2: 那天我是非常认真的问了这个问题，专家告诉我这个也是假的。
1: 这个也是假的。
2: 对，所以就有很多我们认为是真的的事情它确实是不正确的。他说因为酱油里面也含的一些元素被有一些人说它是可能会到是不可能的。
1: 就比如说这个在养伤的过程当中，疤痕形成的过程当中会
2: 不会
1: 造成色素沉积，也是假的，
2: 都不会，都是假的。所以吃酱油对你的皮肤没有任何的影响啊，你该怎么吃怎么吃，朋友们啊，
1: 没错。
2: 包括有一些孕妈妈说是我要避免吃深色的东西，说我的孩子皮肤无关，
1: 只跟基因相关，
2: 都没有关系啊。你的白孩子该白还是白的，所以不用害怕。好，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哈，就是关于吃方面的。刚刚有朋友提到了剩菜剩饭的问题，
1: 隔夜菜，
2: 对，隔夜菜的问题，有很多人我们之前其实也听到说隔夜菜不要吃，说是对身体健康是有害的。其实里面也跟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千滚水有关，
1: 差不多。
2: 对，他都说会说里面有含
1: 亚硝酸盐啊
2: 酸盐
1: 什么的，
2: 但其实也没有。就隔夜菜它也没有那么的吓人，它里面的亚硝酸盐的含量也是非常非常微小的。但是有一点要注意，为什么说隔夜菜或者是放到冰箱里面的有些菜就不要吃了呢？
1: 容易变质。
2: 对，它变质了，
1: 是
2: 啊，坏了，那当然就别吃了啊。但是你说这个如果它放到冰箱里面还好的，那其实吃一吃也没有什么关系的。
1: 没错。
2: 好，我们继续来看看啊，就大家跟我们说了，我发现大家互动特别踊跃哈，看来都上了不少当哈。
1: 来，这个星光闪烁说了，这个零糖不等于无糖。有的时候确实就现在说也跟吃相关啊，很多饮品啊或者吃的这个东西它都主打说这个零脂啊零糖，但有的时候其实这个糖只是不被我们身体摄入啊，但
3: 是
1: 其实还是会有糖分在的。
3: 它是一种代糖，就是现在它很多为了保持这个口感又打出这个健康所谓健康的这个旗号，说呢零糖，它用的是一种代糖。然后很多的时候这种代糖因为它不是天然的，它是人工合成的，它在我们人体吸收的时候呢就是其实它是不吸收的，甚至说是只能慢慢代谢出去的那种。
1: 是，有的时候你摄入太多了对身体也是一种负担。
3: 对，
1: 其实也是不是特别好的。
2: 对，红果其实说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听谁的呀，乱了。确实就是研究这个东西，而且专家有的时候你也发现这个专家说的跟那个专家说的不太一样。
1: 没错。
2: 对吧，所以我们我觉得更多的应该信赖一些一是比较专业的医生的话就真的是医生的研究和医生这么多年的一些学科的积累和它的基础来告诉我们的应该都是事实。第二个呢，我建议大家真的是去听一听传统媒体啊，自媒体少看。因为我真的是在不同的媒介然后看到的自媒体真的就是每一个人的说法都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来源信息来源也是二次加工。
1: 没错。
2: 那他可能看到了有这个人说这个啊，那这个最近可能能博眼球，那我就这么说。然后再过一段时间发现风向变了啊，那个东西能博眼球，那我就继续这么说。所以大家还是一，我们要有足够的科学依据和足够的自身的认知基础才能帮你更好的判断谣言。第二个呢，如果真的自己没有这个明辨是非的能力，多听一些传统媒体以及比较权威的 啊，专科医院的医生的话，我觉得都还是差不多的哈。
1: 是是、嗯，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说一说这个跟吃相关的吧。啊，其实我也找了一些资料，就是说啊、比如说大家经常说的这个像酸奶啊、牛奶啊，还有这个像一些市面上的益生菌饮品啊，到底哪个更好？刚刚也说到了这个零糖啊，很多益生菌这个产品呢，也会标注说这个零脂肪、零糖啊。那有的时候大家就会想，这个益生菌饮料是不是更好？这个你们是怎么觉得的？
2: 什么益生
1: 菌的这种饮料饮品啊？
2: 我是所有的饮料都不信的人。
1: 哎。这不够，不就是觉得它毕竟还是多多少少加了一些其他的东西的。
2: 对，我觉得最好的就是水，
1: 没错，
2: 就是饮料，它就是为了好喝。
1: 哎，
2: 你说是我为了满足自己的口感去喝，但你说我要是为功能性的，我不信。
1: 哎，就刚刚说的这个益生菌饮料啊，所以它的这种，比如说它主打的产品上主打的是零脂啊、零糖，还什么高蛋白富含，那其实这个是假的，也是谣言，就是说它基本上这个蛋白质含量只有1%，相较于酸奶啊、牛奶啊这些，就是差得很远。所以说要有补钙需求的这些朋友，比如说有一些尤其是一些儿童产品，它会主打说这个口感非常好，但是同时钙含量也很高。
3: 嗯，
1: 但其实这都不如你去摄取啊、牛奶啊、这种来的更直接。
2: 嗯，
1: 所以说这也是一个谣言，而且有的时候这种益生菌饮料喝多了还容易发胖，就像刚我们说的，虽然主打的是零脂，但是它为了口感增加它的口感，会加入很多的这种糖啊或者代糖啊，
2: 啊
1: 会去加大身体的负担。
2: 就甜甜的才好喝嘛，嗯、
1: 没错，
3: 确实是。
2: 就是有网友，你看我们的特梅普就说了，说就听舌头的，就我喜欢喝。当然，我觉得这是没有问题的。大家就不是所有东西它都是健康的，
1: 哎、
2: 但是呢，就一定要适量。
3: 对
2: 啊、我就是不能什么东西都过量啊，都讲究一个度。哎，我再考你们两个啊，就你们听没听过这样的话？

0: 这个事儿是假的，
1: 其实是没有
0: 的。啥时候吃苹果都一样，
1: 因为你的胃是始终都在蠕动，都在工作的，就是你的器官始终都是在工作的，不是说你睡觉了。你的器官也睡觉也休息了。
0: 对，人家医生跟我说，
1: 哎，
0: 就是你吃，不管吃什么，只要你吃下去，你的肠胃会立刻开始工作。
1: 嗯，
0: 他不会说是跟你一样朝九晚五。
1: 没错没错。
0: 对，但是呢有一个要注意，就晚上他真的会发胖。
1: 对，
2: 啊，
0: 因为苹果热量其实挺高的，
1: 因为它糖分含量比较高。嗯，啊，
2: 我正想就是替大家问丹丹这么一个问题，因为就其实我父母也有一个习惯不是太好，他们老就觉得这个晚上来喝点酸奶可以补钙，我觉得可能很多老年人也许也有这样的那个习惯，但我就一直认为他们在晚上的这时候吃的这个就是糖分有点过高了。其实很多水果，比如说大家说晚上吃这个
1: 吃水果减肥，
2: 对，水果呀西瓜呀，其实也是糖分很多的，果糖很多的。
0: 嗯，对，
2: 这个是不是像你说的，这个不是谣言吗？
0: 这个不是谣言，因为水果它真的挺甜的。
1: 对，就刚刚说的这个，说只吃水果能减肥，这个其实也是一个误区，也是一个谣言。因为比如说刚刚说的苹果啊，还有夏天马上到了，天气暖和了，这个西瓜呀，有的时候对葡萄啊，有的时候很多减肥的人是会拿这个当饭吃，哎，说我吃都是水果，动一动都是水分，消化了。不会长胖，但其实有的时候令人发胖的元素不仅仅是主食碳水，
2: 嗯，
1: 很多时候是糖分。
0: 对，
1: 哎，就糖分会更多的去转化成脂肪，导致你的发胖。
0: 对，当然我觉得水果还是个好东西，
1: 嗯，当然当然
0: 我们还是要就是少吃一点，不要把它真的当饭吃，
1: 嗯，
0: 同时就是刚刚有很多朋友也提到这个减肥这个事情哈，我们那天也是主聊了很多关于这个的话题，发现减肥上面的谣言也特别特别特别多，
1: 嗯，
0: 啊，就包括说是我就单一饮食，你们知道21天减肥法吗？
1: 嗯，这个，
0: 或者什么什么减肥法，
2: 嗯，
0: 就是特别多这种，医生告诉我说，所有快速让你掉体重的方法都是不科学的，
1: 哎，
0: 且它是会快速反弹的。
1: 是这个，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说过很多次了，
0: 嗯，
1: 有的时候它是这个水分的消耗，
0: 嗯，
1: 啊，身体当水分的消耗，它会在你看上去视觉上是瘦了，但是没过多久都会反弹。
0: 对，他说因为当你的身体去长期缺乏某一种元素的时候，其实也是不好的，而且尤其是大家如果不吃这种碳水化合物的话，就是咱们不说别的，他说
1: 你会没精神，
0: 他说你会变笨。
1: 嗯，
0: 就大夫跟我说，他说因为你这个相对合成的一些，他会少供血，就是你的脑子就真的会跟不上，而且你真的会不高兴。所以一定要什么呢，合理膳食。但是他说有一个是真的，
1: 嗯，
0: 就是晚上这一顿人家说是要少吃，这个事儿不是谣言，就一日三餐都要定量吃，但是晚上这一顿可以往前提一提，且吃的少一点。
1: 嗯，
0: 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啊，因为不让晚上我们的肠胃负担太重，可能确实是对身体是有好处的。
1: 嗯，没错。
0: 嗯，
1: 哎，
0: 我们再来看看哈，就是晨曦说了，粗粮代替细粮更健康，不能用粗粮完全代替细粮，不然容易引发消化问题，尤其是对于一些肠胃功能本来就比较弱的老年人，更是不能这样做。
1: 是的，
0: 哦，嗯，你看粗粮其实确实这两年提的比较多，因为大家都会觉得精细饮食方面好像大家吃的太精了，
1: 嗯，
0: 所以有一些没有处理的那么精细的粮食吃起来可能就，但是掺着吃
1: 没错。就刚刚用户晨曦说的这个，比如说像有一些胃不好的朋友，比如肠胃功能欠缺一点的朋友，就爱生病的朋友，有些肠胃疾病的朋友，如果就是还是吃粗粮的话，它会增大你的肠胃负担，有的时候就还不如去比如说吃细粮，对你的这个，比如说有很多有胃溃疡的朋友，就是医生会告诉你说，少吃这种这个杂粮，去多吃比如馒头啊这些，因为更好消化。
2: 对，
1: 哎，它其实是
2: 负担了，
1: 对，它其实是对你的这个康复是有帮助的，有好处的。
0: 嗯，对，白小云说了，喝骨头汤补钙，其实里面是含有嘌呤的啊，是汤类的确实有这个问题，
1: 没错。
0: 我们跟大家主要说了跟食物相关的，
1: 下期节目
0: 会跟大家来说一说生活中比较常见的谣言。
1: 哎，是的，我们先聊到这儿，下期节目跟大家继续聊。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了。
0: 嗯，拜拜。

0: 各位听众，
1: 全宇宙仅此一家。
2: 时光里的印记，
3: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都一样。
2: 光影中的传奇，
4: 三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5: 这些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守。
6: 请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2: 点亮银幕，
7: 拖着他们打出地界，
2: 洞见人生。
8: 这是光辉耀眼的时刻，真是了不起的时刻，一辈子都记得住了。
2: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9: 天理百凶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
10: 人生如梦，
2: 影视非常道，
11: 这一次
12: 你一定可以看到我。三二一，
13: 我是张帆。
14: 我要讲那混沌的世
13: 界。节目一开始先问各位一个问题，现在听的这首歌肯定知道是出自哪部电影啊，这个不用多提。这个哪吒之魔童闹海这部电影，那说到这个 IMAX 这个事儿呢，提到哪吒，我们不是在老调重弹，我们要说一个新的话题。看哪吒或者看这些视效大片的时候，您觉得是非得看 IMAX 版本吗？在这么多年里面，我们可能对 IMAX 这样的名字很熟悉了。那么在各位看电影的时候，您是不是也会特意的留意一下您买的是哪一个特效厅？那么我们刚才说这个 IMAX 是不是您的首选呢？总之这个问题归纳起来就叫做，看部电影非得看 IMAX 吗？好，我一个人说着这还是不过瘾啊，因为这个知识储备相当的贫乏，所以呢，今天在我们的电话线的那头，我们为大家要请出的这位朋友，这是一位电影爱好者。这么说吧，我们在很多时候可能说到这个电影院啊、特效厅的时候，我总是有很多话可能没有那么的专业，没有那么的精确。我们今天欢迎电影爱好者曹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这个话题。曹老师在这方面专业发烧友。曹老师您好。
15: 哎，你好，主持人好。哎，听众们好。
13: 哎，好，曹老师，这个很高兴今天直播连线跟您说到这个话题。曹老师，这个刚才我给大家提这个问题呢，其实也是想问您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请教

0: 一下，这个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大家可能对 IMAX 这样一个概念呢，是逐渐的熟悉起来的。当年说这个 IMAX 的时候，可能还没有多少人认识，也没有多少人在意，说我非得要看看 IMAX 干嘛？那 IMAX 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它票价贵嘛，非得要看 IMAX 厅吗？您觉得不是非得看 IMAX 厅？那么
1: 对
0: 我们听
1: 我
0: 听，
1: 为什么
0: 对您说说原因好吧？
1: 我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因为这个 IMAX 厅确定是在放映里边算是技术含量非常高的一厅，它其实是为了更特殊的特效更高的一些影片的片源来准备的。像我们知道的刚才您说的这几个 IMAX 厅，其实 IMAX 也分很多的档次的，有普通 IMAX 厅，有新一代激光 IMAX 厅，而咱们说这个是最原始的，然后它的清晰度和亮度最高，银幕也最大的，这个一代激光是 GTMX 屏，这个是最品质最好的。它要求的是片源最好能达到 4K 级别，它的画幅有 IMAX 特殊画幅。如果咱们有些朋友去过这个影博厅，你会发现它的银幕是一个方形的银幕，一年可能也就极个别的一两部影片，它才有方形画幅的，只针对于这个影厅设计的影片。同时还有声道啊，12声道的，比一般的 IMAX 厅的5.1声道的还要多出很多声源。如果你一年碰到这样的特殊的影片，专门为这样的影厅专门设计影片去这个影厅，真的是非常值得。是这样一个，
0: 也就是说，有一些片子它确实是为这个设计的，为这个
1: 没
0: 拍的。
1: 错，
0: 我们经常会听到这样一句话，我不知道是不是准确啊，就是我们看到有一些影片在做宣传的时候，都部分提到了，不同程度的重点提到了他们所谓的 IMAX 拍摄或者 IMAX 制作这样的一个说法吧。所以呢，我们也看到说，每年到这个重要档期的时候，好像争夺 IMAX 这个影厅，这也是很多重要电影、重要的影片一些大片吧，他们惯有的一个手法。像这个《唐人街》，《唐探的1900》，也提到了它是 IMAX 什么什么制作或者 IMAX 拍摄，包括这个。蛟龙行动啊，蛟龙行动是直接就说了 IMAX 拍摄的，专门用 IMAX 拍摄的，所以是不是这样的说法？您觉得它是只是一个宣传呢，还是说它确确实实这些影片真的就是为这个 IMAX 这样的观影来打造的？
1: 是这样的啊，从 IMAX 最早发明的时候，它是有专门的 IMAX 胶片摄影机的，只有用 IMAX 70毫米胶片摄影机拍摄，才能放出在 IMAX GT 厅这种1.43:1的一个全画幅的画面啊，这是最早的。像诺兰的很多胶片电影都是通过这种方式来拍的。
0: 是不是那个奥本海默的时候也是？
1: 没错，奥本海默，
0: 对，
1: 对啊。然后呢，由于 IMAX 会发现，就是因为它全世界好像那种胶片 IMAX 机也就是那么几台，你租的给所有的电影厂家用，来不及这么用。后来他就是跟其他的数字摄影机厂家进行合作，做了很多认证的数字 IMAX 摄影机。也就是说，我们电影拍摄的时候，你采用了数字 IMAX 摄影机拍摄的话，你就可以宣传上说，我这个是用了 IMAX 摄影技术来参与制作的。所以近几年普及的特别多了，是因为 IMAX 签了很多像阿莱呀，或者甚至于索尼、RED 这些厂家，摄影机厂家都签了这种协议。你只要用了它特定的品牌的机器、型号的机器，都叫 IMAX 特制拍摄。
0: 哎，我有一个额外的问题啊，就是刚才您提到说，原来最早是胶片的 IMAX 嘛，那么最早可能，保守的说法的话，可能 IMAX 胶片那是最权威的啊，最好的。然后后来您说跟数字进行了合作，又变成了 IMAX 这种数字摄影的技术。那这个胶片的这种 IMAX 和数字这个 IMAX，对咱们观众来说，您觉得有影响吗？我们能感受到吗？
1: 如果您真正看过胶片 IMAX 的拍摄的话，那是影响非常大的。但是很可惜，很可惜的就是现在我们很多胶片 IMAX 厅都改成数字 IMAX 厅了，所以您看不出区别来了。原来的胶片 IMAX 厅，如果在胶片 IMAX 厅放出来的话，那个清晰度相当于现在咱们的清晰度的 18K，甚至更高。而我们现在如果一个好的电影清晰度达到 4K 就不错了，像哪吒这部电影只有 2K。
0: 我看到这样一个这个知识点啊，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准确，说这个 IMAX 从2008年以后经历了好几代的这个叫迭代吧，升级。2008年的时候，我看到这 IMAX 下面标。

0: 志啊，他写了一个 2K 5.1 声道。然后我就在想，您刚才结合您刚才说的，就是从2008年的时候，当时还很原始嘛，那可能没有今天清晰度这么高，没有今天的指标这么高，所以是 2K 5.1 声道。
1: 是这样，就是 IMAX 最早都是胶片放映的，那个全世界没几家影厅，但是呢后来发现这做不下去了，IMAX 就开始说，那我研究一些数字放映的 IMAX 吧。最早是跟科氏合作做的是双击 2K 氙灯放映。最早一代的是这样的。
0: 然后我看到这个时间2014年和18年包括2012年。2012年我看到好像出了这个 IMAX 的 GT, 也就是这个刚才提到的 4K。您刚才说了我刚才 12.1 声道是吧？
1: 对 对, 对，
0: 是这样一个叫激光双击。
1: 对，它是为了替代原来的那个 1.43:1 画幅的胶片 IMAX, 就是那方形银幕的那个厅来准备的。
0: 这是2012年。然后2014年我又看到了 4K, 还是这个 12.1 声道，然后是激光单机，有一个叫做
1: 那个 Color, 我们叫什么
0: Color, 对对对对 对, 对，
1: 是吧
0: ?Color, Color, 它简称嘛是吧 ?IMAX,
1: 对对对。
0: 那么这个写了一个二代激光，二代激光，那我的理解好像二代激光应该比一代激光更好了。
1: 所以正式的人家的宣传口径是新一代激光，它其实为了替这种一般的 IMAX 厅，也就是宽度大概在20米左右，高度大概在10米左右的这种一般的影厅，你像刚才咱们提到的那些胶片 IMAX 厅，那宽度可能动辄就30米，高度动辄就是20米，
0: 就那个反而要更大，
1: 那个很大。如果用咱们这个 Cola 或者叫考拉这种新一代的激光放映机是打不了那么大的荧幕的。
0: 那我能不能理解就是其实是一种妥协，或者是一种普及？
1: 对，是这样的，您理解是非常正确。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共赏。然后接下来一个时间点是2018年，我看到这个 IMAX 的激光 XT 啊，它叫做三代激光
1: XT,
0: 是吧？
1: 对，
0: 三代激光，这个又有一些区别了是吗？
1: 对，它是原来二代激光是单机双镜头，为了实现 3D 嘛，单机双镜头的。而新一代的这个这叫什么二代也好，或者是什么，它是 XT 是单机单镜头。从这个亮度对比度来说的话，其实是没又一步妥协。
0: 又一次妥协，对对对，
1: 对，
0: 我们可以理解为市场化的这样一个做法，它可能会做很多的调整，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就是我们今天讲很多的技术，包括这个 AI 的技术也是这样，它要逐渐走向大众、走向市场的话，它会要降低成本。
1: 对，成本降低了，没错。
0: 对，那么刚才说到这个 IMAX, 我想再问问您，这个 IMAX, 您刚才提到说有一些影片它是专门要为 IMAX 制作或者拍摄啊这样打造的，所以它更适合 IMAX 的厅来，这种特效厅来观影。那么 IMAX, 您能告诉我们它到底给人的，就除了它的画面大之外，我始终有一个疑问，就是它还能给我们怎么样不同的一些体验，特别的体验？它叫特效厅难道只是因为它荧幕够大，是这样吗？
1: 对，一开始这个 IMAX 厅它够大，它是有它够大的道理的，因为它研制的那个放映机那个灯泡，那叫氙灯灯泡，据说可以在月球上都能看到它的发光，它的亮度非常的高。
0: 哦，这么夸张。
1: 然后它的然后它的胶片的这个质感也非常的好。当初的宣传词叫，我记得叫水晶般的质感。
0: 哦，
1: 现在不敢这么说。对，它的这个对比度啊、颜色呀、等等等等都非常非常的好。所以他自早说他 IMAX 就是影像最大化嘛，就把影像做到了极致。当然随着咱们这个技术的不断的发展成熟，原来的那个 5.1 声道已经不够满足咱们的视听感受了，他才再拓宽变成了12声道啊，像杜比全景声这样有多维声道的这种支持。
0: 曹老师，您自己在观影的这么多年当中，您自己的观影的这种选择 ，IMAX 厅是您选择比较多的这种特效厅吗？
1: 我算是比较多，但是我主要选的影厅还是以片源来决定。比如说像诺兰导演呀，像007一些大片，他确实用到了胶片 IMAX 来拍摄的话，那我有可能这一部电影我会跑遍全国所有能放映胶片 IMAX 厅的这个厅，我去刷一遍，觉得这个
0: 哦，你也会像这样去做是吧？
1: 我可能是最早刷这个的啊。当时都还有胶片的可以放到蝙蝠侠的时候，那是坐着飞机，一天一个城市的去刷嘛。
0: 哇，真的是就像一个测评一样。
1: 对对对对对，因为就算同样的一个放映系统，每个影厅它有各种的小心思，它很多小细节处理的还不太一样。有些影厅的银幕会更好一些，有些影厅的那个放映的字幕会好一些，有些影厅的座椅啊、它的空调啊什么，就各种各样的这种调教都不太一样。
0: 哦，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是 IMAX 的情况哈。曹老师今天好不容易抓着您了，我觉得应该多问您几个问题。

0: 就是真的我认为除了 IMAX 这种选择之外，我们刚才一直在说有些片子你可以不选 IMAX， 但是呢这个我们看到特效厅确实名字也名目繁多，这对于普通人来讲是一件很头疼的事情。你说我也不是专门学习这个，或者说我看场电影我还得是吧，我还得钻研这个。但是就是希望您能给大家解释一下，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有很多名字啊，有可能是重合的，有可能呢它可能有一部分它跟 IMAX 是并列的，或者它是有这个相交的。比如说我们看到杜比。我们看到杜比世
1: 杜比
0: 界，
1: 影院，
0: 对，杜比影院，包括杜比全景声这样的概念，包括还有我们看到这个 Cinity 啊，叫中国巨幕，是吧？还有很多我叫不上名字的，我觉得这里面可能各自有它的优势吧，我是这么猜的，我不知道是不是
1: 是
0: 准
1: 的，
0: 确
1: 是
0: 啊。
1: 的，
0: 我曹老
1: 是这
0: 师，
1: 样的。
0: 您能不能给我们举几个例子来说明一下？比如说从这个，您讲。
1: 我比方说从声音角度来说。就是有的一般影厅来说，只能放5.1和7.1。IMAX 厅呢，部分 IMAX 厅可以能放到12声道啊。但是呢，杜比全景声呢，它是一个三维的更多的，就是其实标配能有几十个音箱单元来实现的这种全包围，头顶也有声音，四周围也有声音。这个叫杜比公司出的杜比全景声。其实巴克公司和那个其他的公司也有各自的全景音。什么临静音呀、沉浸音呀，都有。但是其实杜比全景声，我个人感觉听起来是最细腻、最舒服、最好的。就是从声音角度来说，从这个画面给大家带来的这种震撼、颜色的细腻度来说，有杜比世界加持的叫杜比影院，它这个颜色更加的细腻，对比度更高。它的层次更加的细腻，这是杜比影院的优势。但是在杜比世界这个加持的基础上呢，跟它有平行的，在视频上有特殊贡献的，就是一种叫 LED 影厅，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听说过，
0: LED，
1: 就是因为那个屏幕就能直接自发光放映啊，这个它的对比度也很高，但是它可能会损失一些声音上的东西，因为音箱不能放在屏幕后边了，要再放在其他的地方。还有一种特殊的方式呢，就是说有些影厅它能标配放到非常高的高帧率，这也就是我们经常提到的 Cinity 影厅。Cinity 影厅可以放120帧的画面，普通咱们影厅呢，咱先普及一下，只能放每秒钟24帧画面，就每秒钟放24格画面。但是有些特殊影片，比如说之前的《霍比特人》也好，后来的李安导演的这个《比利林》的。
0: 中场
1: 这
0: 战
1: 个《中
0: 士，
1: 场战士》啊，还是《双子杀
0: 双
1: 手》，
0: 子杀手，
1: 它都能放到120帧啊。当初我记得看《比邻》的时候，全球也只有5个影厅，不是5家影院啊，是五个影厅才能放120帧 4K 3D。后来 Cinity 加入之后，凡是标着 Cinity 影厅的标志的，都能放120帧的 4K 3D。这
0: 怪不
1: 里
0: 得，
1: 要说一下啊，咱们这个很棒的这个 IMAX 厅。现在只能放到60帧，4K 3D 的60帧，有些影厅还放不到。
0: 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进步。那 Cinity 厅和这个刚才您提到说，其他的厅的这个区别，除了帧率之外，它还有什么样的一些好处，或者让观众能够感受到更好的一些效果吗？
1: Cinity 厅它除了帧率以外呢，它就是不很多协议写的不是很死。它的声音，有的 Cinity 厅可以做杜比全景声，有的 Cinity 厅可以做其他的那个认证的，像巴赫认证的沉浸音，或者其他认证的那个沉浸音也都有。而且它的银幕也有变化，有的 Cinity 厅是一个1.85的比例的银幕，有的 Cinity 厅是做的一个特别长的2.35:1的银幕，所以有的片源是一个宽画幅片源，那咱们最好选宽画幅的 Cinity 厅去看。有的是1.85:1的，那咱们要选那种高的声音厅去看，
0: 那这个我们
1: 也
0: 是
1: 不太
0: 从
1: 一
0: 哪
1: 样。
0: 儿能知道这样的，就是怎么去选择呢？
1: 这个其实来说，对普通观众来说非常难，因为他平时不关注放映的这个 DCP 的封包的这个协议它的比例，所以挺难选择的。说实话，挺难
0: 那这个也就是碰运气的事
1: 选择。那个要是喜欢的话，肯定有渠道来关注。
0: 行，我们找机会我再跟曹老师再详细的讨教。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有一句话这样说的，爱你的人如果没有按你所希望的方式来爱你，那并不代表他们没有全心全意的爱你。是啊，每个人表达爱的方式都各不相同，一些行动，一些言语，能够感到被爱着就好，毕竟爱很珍贵，理解和包容也是啊。

平常生活中，如果大家没有事情做的话，可以建议去菜市场里逛一逛，里面的烟火气息实在是太棒了。当你看到路上拎着大包小包的老爷爷，看着为了几毛钱和摊商这个讨价还价的老奶奶，还有那些卖力吆喝的小摊贩，这些都会让你觉得大家都有在认真的生活着。而你呢，逛完会挑选自己喜欢吃的食材带回家，这也是一种满足的幸福感啊。

总有人学不会圆滑和阴险狡诈，所以他们始终毫无保留地去对待每一个朋友，每一个认识的人。虽然呢，也会吃很多的亏，有过很多失望，但是这些人会相信，世界会好的，而他们也会碰到一样愿意坦诚相待的那么一群人。你是不是这样一群人当中的呢？

生活都要有点棱角才好，不要一味的做老好人，要学会开口拒绝，也要勇于和讨厌的事情说不。以前呢，我们都常常会因为妥协和不好意思拒绝而弄得自己不舒服，不但没有换来感谢，反而到最后所有人都觉得我们这样做是理所当然的。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0: 金玟岐一直以来让我觉得都是才华横溢的歌手，唱腔简单舒服，好比当年的孙燕姿。她既有创作才华，在唱腔上也是秉承简单舒服的唱法。正式出道成为歌手之前，她有着长达10年之久的幕后工作经验。与此同时，她也为不少歌手写过歌，创作那是相当成熟。更重要的，也是因为她充满了灵气。
1: 星期天某个晚夜。

林俊杰唱歌的时候在中音区和高音区发声部位比较靠前，而在一些主歌部分经常用到靠后的气声唱法，这样就让听众感觉主歌部分比较细腻动情，而副歌部分的声音又充沛有力，声线富有磁性，同时又能在高音区高亢有力，具有穿透心灵的听觉效果。

周杰伦是很多人的青春，孙燕姿也是大家的青春。如果以我的角度来看，其实周杰伦是那种叛逆。年轻的时候嘛，大部分人都会追求与众不同，而周杰伦作为一个偶像，能够让年轻人看到一个标杆，所以那个时候周杰伦真的很火。而孙燕姿是另一回事，她有高学历，家教好，简言之，如果在一个集体当中，孙燕姿更是一个真实的目标，就像班里的班长那样。

所有的东西都是这样，街上的汽车，鞋柜里的鞋子，天上的星斗，书也如此。一旦数量超越了让人可以忍耐和掌控的界限，他们就会从对我们温柔以待的朋友变成仇敌，想用自己将我们埋葬。

现在。一件即将开始的事情，你会为它做哪些准备呢？首先应该弄明白是在干什么，然后决定是不是需要积极和振奋。我是拜拜，继续听歌。

独立生活的标准有哪些？在我看来，它会有一种刹那间的感觉。我们多数人至少可以在刹那间察觉到我们自身的自发性，而正是这刹那间，我们就获得了真正的快乐

回头看看自己的学生时代，你会发现那些越聪明越认真的学生越不需要分数，很可能是因为他们对学问的本身是比较感兴趣的，而越懒惰越愚笨的学生就越需要分数，因为可以让他们知道自己是不是及格了。放到现在，用这样的方式好像也能衡量一个人能力的标准。

我们都会觉得自由是比较简单的，但可能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亲自感受到了它的沉重，因为从来没有人教给我们什么是自由，我们只被教育过怎么为自由而牺牲。

多憔悴，爱浮于东流的水，生命奉陪，抵不过天公不作美，往事回味，不过是弹指一挥。

忏悔哦，这几年妈妈看着你一年年的成长，很是欣慰和骄傲。这些年来，妈妈也没有在你的身边陪伴和照顾你。

对，无非同情和习惯隐隐作祟，早已经枯萎的玫瑰，看得久了会伤悲。

0: 哎，巨胖。
1: 哎哎
0: 哎，你有没有看过卓别林？
1: 卓别林啊，
0: 哎，有看过吗？
1: 你说他的电影是不是？
0: 我